0: 随时拨打您热线来进行才艺展示环节啊。那话不多说，赶紧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老裴，上午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母亲》。
0: 好的，杨大哥，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

小楼时，有人乐开花。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

家啊，无论你多富有，无论你官多大，到什么时

0: 演出完毕。
1: 好嘞，哎呀，杨大哥，这没发现，您这歌唱的越来越好了吗？
0: 慢慢来吧。
1: 哎，现在就是，哎呀，好好好，感谢啊，感谢这一首《母亲》啊，送给大家，谢谢您。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1: 这嗓子越唱越透亮啊！哎，期待杨大哥还有更多的歌曲带给我们啊！这个每周一歌啊，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飞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哎，导播好。
1: 嗯，我记得给你
2: 今天我
1: 嗯，
2: 哎，我今天唱一首《军人本色》。
1: 好的。
2: 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你不

时刻，你不会留意我，我的红包会在远方。

年代，你不会认识我，我的名字没有明星们显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我就应该找找这个音效啊，以后咱这个得配个音效，鼓个掌啥的。我手动给你呱唧呱唧吧，
0: 谢谢。
1: 好好，感谢啊，感谢您。哎，跟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再见。不用，我得去找找这个音效了。我这边现在这整太干巴了，我找找啊。来，先迎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徐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为何如此开心呢？
2: 打你们电话打通了，不很开心吗？
1: 好的，好的。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小白杨》。
1: 好的。准备好，咱就可以开始了哈。
2: 好。

0: 好嘞，谢谢您。我还以为是唱的呢，这个原来是这竹笛的演奏啊。好好好好，感谢啊，感谢带来这一首小白杨。好，谢谢您。
1: 好嘞好嘞，
0: 好，
1: 一
0: 会儿再见。
1: 再见哈。
0: 来吧，这个，哎，我找着了，我听听这个音效，音效咋样啊？看看啊。

0: 这样没声呢。换一个，哎，这行啊，欢呼啊！好嘞，喂，不玩了，先来大萌子，咱先进一个福利啊！福利过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好的啊，这个，先来关注一则。那个让我们轻松的这个事儿吧哈，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接下来一个福利呢，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啊！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就像是在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层雾啊，手机电视上瞅不清啊，瞅费劲儿，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哎，那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现在就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膜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字儿啊，大字小字都轻松多了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抓住这次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前打进的啊，还能再送一台插卡的豪华收音机，一个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啊，也挺多的，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裴老师你好。
0: 你好，早上好。
1: 给你和导播点赞。
0: 谢谢谢谢。
1: 前面的财大哥点赞。
0: 哎，认识前面那位是吧？
1: 啊，认识。我认识，能给点赞吗？
0: 哎，属于是这个叫同行了，相当于
1: 我们都是搁电波认识的。
0: 哦，是这样哈。好的好的，
1: 我今天用口气吹一首《当兵的人》。
0: 好。

0: 谢谢小培老师。
1: 好的，感谢您啊，这个您真是就是在我我的认识的这个认知里边啊，这个口琴最炉火纯青的一个了。哎呀，这真的是啊，就是一般的话好多口琴我听到的都是单声，就是单声调单旋律的，然后您这个这个土音呢和这个作音呢确实配合的就没得说啊，有时间还得向您多请教。
0: 谢谢小培老师的夸奖
1: 啊，感谢啊，感谢您啊，一首口琴这个当兵的人哈。好，那跟你说再见吧，
0: 谢谢，
1: 嗯，
0: 再见。
1: 好，来大萌子，咱发送一条福利啊，福利过后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接下来问问大家这个怎么事儿呢啊，平时啊这个春夏季啊这个季节有没有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给您带来苦恼呢？因为这个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淤黑呀、哎呀，这个爱美的朋友们这些短裙短裤穿不了，非常苦恼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这个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那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专家挂号费啊，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这些患者们，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这些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你好，裴老师。
1: 你好，早上好。
2: 啊，你好。啊，那个导播也好啊。
1: 嗯。
2: 你选的新老听众大家都好啊。我给大家唱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
1: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好的。都说上有天堂。啊，都说下有苏杭，我却说我的心中最美是故乡，门前那小河流淌，虽不比西湖名扬，他却带着我童年的梦，一路向远方。

0: 娘亲父老养育了我，此生都不能忘。西安初识故乡，就唱一段，
1: 唱一段是吧？
0: 就唱一段。
1: 短小精湛啊！好的，感谢您。
0: 好，
1: 哎，
0: 好，
1: 跟你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好，来您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飞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好，给前面都点赞了。我唱一首《思念陪着红雁飞》。
1: 好的，请开始您的，哎，这合唱还是独奏？
2: 我一个人唱。
1: 好嘞，请开始您的演唱。

0: 没事，继续就可以了。
1: 退出，我这个有电话来了。一个是。

0: 共相随，心碎和心醉都相偎，你可知我心中体会，你可知我心中体会。我唱完了。嗯，
1: 好的好的，中途来了个电话是不是？
0: 是的，刚才电话来这词就忘了。
1: 好，没关系没关系，不影响啊，不影响最后的这个演唱结果啊。那跟你说声再见了。
0: 啊，好，谢谢。
1: 好，再
0: 见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
1: 发个小小的福利啊，刚才福利过后就通听众朋友热线。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一诺叶黄素那这个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还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呢，确实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啊。哎，这个因为这饭后喝一袋确实能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极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就接通了。
1: 喂，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您说。
1: 我唱首歌，我不知道那主持人不知道你姓啥啊？
0: 啊，没关系的。
1: 我唱首绿色军衣。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放伴奏啊！
0: 哎。
1: 听得清楚吗？
0: 清楚，清楚。

月影，告别家乡的危难，走向远方的风雨，把所有的苦和累都让我一人担起。我骏马啼硝烟，映照你的天天，一天天的小夜曲。我是那样深深地爱着你，爱你，我才深爱着绿色的军衣。我是那样深深地爱着你，爱你，我才更爱这绿色的原野。

黑色翻越衣，沿着亲人的目光，容易匆匆的军旅，把连你的情和爱都给那美

金色的小茉莉，我是六分爱和你，哎你我的身绿色的军衣，我是六分爱和你，爱你我在等爱这绿色的军衣，我是粉身爱的你，爱你我在等爱这绿色的军衣，我是粉身爱的你。

0: 掉线了啊！好，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1: 喂。
0: 哦。喂，你好，哎，练上了啊。
1: 喂。
0: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哎，我是来自武汉的。
0: 哎呦，这么远啊！
1: 哎，我前3年前吧参加过你们这档节目。
0: 哎，3年前，咱也是老粉丝了哈。
1: 跟前面的那个你们经理林大哥吹口琴的，在前面的张大姐，我们都认识啊、
0: 哦，
1: 跟他们都点赞，跟前面的都点赞。
0: 好，那这个你们那边现在热不热？
1: 哎呀，热呀，38-39度啊！
0: 哎呀。
1: 哎，我介绍了一个人，山东的，不知道打没打进来啊？不是，我带了一个人啊，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我梦中的小河》。
0: 好。

0: 谢谢主持人老师唱完了。
1: 好的，感谢啊，感谢您。哎，您这个伴奏是用啥放的呢？感觉
0: 我用小爱
1: 啊，感觉好像比较清晰啊，这伴奏。
0: 对对对，还可以，
1: 哎，稍微清晰一些。好了，感谢您大老远
0: 啊，谢谢主持人老师啊。
1: 哎，这么远，这么热天给我们打电话参加节目。这个外边虽然天气凉，屋里吹空调，要是个适量啊，温度要调整。
0: 对对，好，
1: 调整好。
0: 谢谢老师啊。
1: 再见，再见，
0: 谢谢，再见。
1: 说到这儿，真是啊，这个现在咱长春外边也热啊，不管是在您在哪儿，这个外边温度很高啊，室内温度也很高。如果这个做一些乘凉吧，就是说吹空调、吹风扇啊，风扇还好，这空调千万温度别调太低呀，啊。今天这个大家能听出我囔是囔是的，这一天就吹空调吹的有点伤风了，26度最好，而且千万记得别直吹啊。来吧，这个大萌，咱整条福利吧，发完福利之后接通听我朋友热线哈。好，兄弟姐妹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啊，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拿得出手的照片呢？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啊。那今天呢，我给你发现一个能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啊，是这个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啊，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5-6位的啊，普通人根本约不到。这个我们主持人啊，已经率先呢啊，这个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啊，这个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的同事都吵着要去拍啊，效果真的是特别出彩。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啊，可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啊，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就是这种模仿、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之后就看完就后悔的。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它的这个灵魂是捕捉您的神态、情绪啊，它不靠拼背景、拼道具，它是一种光彩的这种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悦。

0: 越看越有味道的笑像照啊，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拍摄这个成片的这些朋友，不是我啊，是咱同事拍摄这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声是声音的声，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啊，全国巡演，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这个兄弟姐妹们呐、啊，今天就是你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想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哎，就跟我们去体验一下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这个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同行也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了。哎呀，原来这么久都没有好好善待自己。哎呀，这个去肖像馆不仅是拍个照啊，这个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个美啊，就出自灵魂的这种美。现在呢，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再跑周边城市去跟下一站了啊。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次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只需399元，而且现在呢，限时再给我们，这个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的这些东西啊，什么胸贴啊、美妆蛋的小饮食啊、这个等等等等，免费相送，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还赠送这个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热线吉林之声啊，不是拨打热线去了，赶紧关注公众号吉林之声，声是声音的声，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
0: 来回到节目啊，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电话您接通了。
2: 你好，小裴老师。
0: 好，久等了。
2: 我今天唱一首《画你》。
0: 好，请开始你的演唱。
2: 好的。把你的钱花在家乡。

描绘你的美丽，只为让你永驻我心里。我用爱画一个温柔可爱的你，让我在梦中无数次见到

0: 谢谢。
1: 喂，
0: 喂，
1: 完事了，
0: 谢谢，完事了，
1: 没听够呢，没反应过来。
0: 他好像是没觉得能这么快就结束了是吧？
1: 是啊，没听够呢还。那好，
0: 还没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1: 来，有请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请说。
0: 哎，我是那个是什么节目来？我忘了。
1: 啊，社区好声音呐，唱歌啊。
0: 是不是好声音？
1: 哎，
0: 嗯呐。哎呀，我平时我是总爱听这个节目。
1: 是吗？是吗？感谢啊，感谢您的
0: 每
1: 喜
0: 当
1: 欢。
0: 我平时干活的时候，总是听。
1: 哎，今天这个终于是参与一下，是不是？
0: 呐，我现在。看有个参与感了，比那个听还好。
1: 对，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0: 来一首《大东北我的家乡
1: 好嘞，老乡啊，咱是。
0: 》。啊，对呀，
1: 啊，好，来吧，
0: 我，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好的。
1: 好。
0: 风吹麦浪，稻花儿香。黑土地养育了三个爹娘，每年的冬天都大雪飞扬，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荡，清澈的小河在潺潺流淌，东北人爱吃那酸菜血肠。秧歌扭起来，人们喜洋洋。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妹妹的模样。哥们儿相聚，必须整二两。吹了月亮暖了我心肠。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我就在最大的土生土长，东北人的情，东北人的爱，贼拉的爱你呀，我的家乡。完了，谢谢。
1: 好嘞，好嘞，感谢啊！以后多多参与咱节目，参与进来哈。
0: 那我平时愿意玩，愿意唱。
1: 哎，那更好了，那期待您下次参加咱们的节目。
0: 好的，
1: 好的，已经听回播去了，开始好，慢点先享受着啊，我这边来个福利，来吧，大萌，咱放个这个福利啊，福利过后看看还有时间就接通听众热线。叔叔阿姨们，三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觉得嘴里头发腻，没有胃口，吃完东西肚子胀乎乎的，胃肠沉的发慌的啊，正好该给家里换点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东西了，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补磷虾干啊，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还是炒菜呀、做汤啊、待客啊，这个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吃的清爽，吃的放心。俗话说，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哎，这个深海食材营养高，味道鲜，一直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里呢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环境里靠着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特别纯正。为了留住这份深海鲜，我们坚持三现场原则，这是啥呢？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刚补上来就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晒干啊，自然这个淡干处理，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的东西。哎呀，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这个鲜味儿。每一包磷虾干都经过人工精筛细选，只留个头大、肉质好的碎虾、小虾啊，杂质全部给您剔除干净，到手品质一看你就知道是好货。它的这个让大家更安心的就是这款磷虾坚持呢这个三不加，首先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啊，这个配料表里只有磷虾，这个它的吃法也特别简单，平时嘴馋了直接抓一把当零食就可以了啊，或者说煮面条、做鸡蛋汤、蒸蛋羹，随手撒一把，鲜味立刻就来了。平时在超市啊，品质稍微好一点的虾干，大家都知道七八十块钱还容易掺这些碎渣。今天咱叔叔阿姨带来福利价，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啊，一共到手是1斤6两，800克，只要119元，而且再额外赠送4袋优质虾皮，足斤足两啊，分量实在啊，这个性价比超高。活动呢也有限啊，想囤的叔叔阿姨们抓紧别错过了，号码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好，再来关注一条这个福利吧啊！最近这个电话非常火爆，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拨打这个电话。为啥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最后边向咱吉林全省的听众发放这个2000份中老年眼贴。哎呀，这个是还是王牌的啊！那凡是眼睛干涩模糊，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干涩的，赶紧试试这个眼贴吧。号码400-6092166，今天只要打电话订购，就多给您78元眼贴。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就是见光见风、淌眼泪、刺痛的，建议一定要早一点试试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了。坚持贴，总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亮堂啊！好视力呢，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如果你也想感受眼贴，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一套亲肤夏凉被、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个智能按摩仪，一次带走4份好礼。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时间啊，今天这个咱们的车趣好声音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以及信任。下周同一时间，也就是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车趣好声音全民 K 歌，想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歌曲的海洋，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吧，再见。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

0: 物滞留，不善返。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零上33摄氏度，其他大部零上29到零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延吉零上21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3到零上25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5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3: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4: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5: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6: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啊，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啊，还是电视画面啊，总感觉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呢，见点光呢，刺痛流泪的。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呀，等到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遭罪喽，因为不光遭罪还要花钱。建议咱都用上台里这个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

眼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呢，咱吉林的听众啊，哎，只要您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中老年朋友啊，这些听众朋友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畅不通啊，出现淤堵啊，就能导致眼睛模糊、发涩、干痒、迎风流泪。好视力就专门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的中草药啊，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的，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本次机会，这可是咱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啊。这个今天呢，打电话订购，先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再来一大瓶的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项梁被。节目结束后彻底没有了，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接下来想问大家啊，这个有没有叔叔阿姨啊，这个总感觉腰酸腿疼不舒服的？就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大家一遍，活动仅限咱吉林的这个新闻综合广播这儿啊，你去别的地方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痛、骨质疏松的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骨头越吃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这个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它能把钙直接送到我们的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咱平时钙每天都吃的这些朋友都知道，一个月少说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就不用谈了啊。那还单纯补钙，今天咱这钙 D3 K2 啊，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只需要38块钱就能吃上足足一个月，便宜不？直接省掉110啊。好，您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不敢穿。长春的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多少呢？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检查费啊，现仅收196元。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啊，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要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啊。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这个现在呢，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啥事儿呢？哈，这个兄弟姐妹们啊，这个有多久没有真正的审视自己了的？你明明这么好看啊，可是翻遍了所有的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这不是90%人的这个共同的这么一个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也没有一张能够拿出代表自己的照片。所以今天呢，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呀，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那这一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啊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跟明星一拍就是1天5、6位啊。这个普通人咱根本约不到，所以我们呢，已经派我们的主持人率先去给大家去试试水了啊！真是那回来那照片美得冒泡了，超级喜欢。这个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同事也都抢着要拍，效果真的是特别出彩啊！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肖像照，可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每个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淡抹的啊，这个，哎呀，这个假面呢没个性，拍完之后啊，越看感觉越后悔。那这个您拍这个咱们这个明星这个。就是不属于明星吧，属于这个肖像照，它是有自己的拍摄风格的。这个高级的肖像照啊，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的，它的这个是灵魂捕捉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不拼道具，它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呢都值得拥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这个肖像馆啊，这个肖像照，这个值得珍藏，也能锁定当下你的美。那想看咱们主持人拍摄的这些朋友们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声是声音的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可以边看边听我说啊。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的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呢都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们成为你们自己。那今天呢，就是给往后余生那个最青春、最靓丽的自己拍下定格这么一瞬间，锁定这份人生的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啊！那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呀、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这些同行们也都开团了，所以我们都没排上队嘛。那他们还没照呢啊，好评炸了，照过的那些都啊，很多粉丝都说啊，看完照片都哭了啊，这个原来之前这么不善待自己啊。那原价399元的啊，这个顶级的这个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只需399元，而且现在呢，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也就是说299元，我们就能拿到这3999元的啊这么一个套餐。进门呢，这些一次性的这些用品啊，比如说胸贴啊、美妆蛋呐、小零食啊等等一些饮品啊，这是一客一送啊，这是免费送的，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这就100个名额啊，赶紧拨打啊，赶紧也关注咱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回复拍照先来锁定名额吧。好了啊，抓紧行动起来吧。
1: 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啊，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那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益农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益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益农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4: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5: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6: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千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 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5: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7: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去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建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飞影杀王楚钦拿下国乒射梅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落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骑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5: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6: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 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静乐坛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静乐坛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5: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6: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个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他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

0: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剪断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3: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0: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3: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0: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3: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0: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3: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0: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3: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0: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2: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3: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0: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3: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0: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3: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0: 啊，敬爱的老师，
3: 啊，敬爱的老师，
0: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3: 您的心中是不是回荡起幸福的春光？
1: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4: 梦想照亮中国，
0: 照亮大地上每一

0: 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旗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您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0: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猫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

0: 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2: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2: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嗯呢，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本期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利。达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因为我们今天呢想和听众朋友开始说一下，就生活当中我们是有不少人是有借钱给他人的经历的，而出于信任呢出借资金，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不还，甚至电话不接，有的甚至还百般的推诿。因为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面对老赖这个沉默也换不来良心发现，我们这个法律才是硬道理。素邦律所像这样专门针对这样的债务纠纷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为我们朋友做些什么呢？
2: 咱们律所吧就专门处理各类型这个债务纠纷的专案组。像一些这个私人借款呢，或者这个货款拖欠呢，包括一些就是建筑工程的纠纷，就是在咱们这个8月份有这个专项的咨询月，就是首次咨询是免费的，就是说咱们的听众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这个证据材料，来到律所寻求咱们专业的法律帮助。
0: 因为素邦律所呢是有针对各类案件都有各类这样的一个专案的，
2: 对，
0: 你看我们之前做过婚姻的，然后还有像一些
2: 劳动
0: 劳务纠纷呢、这样的要是仲裁啊等等都有，还有一些像一些交通事故的，我们每个月都有。那本月呢，我们是像有一些不管是说的欠款呢、你是这个私人借款、工程纠纷都可以。现在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现在联系素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预约免费的这样一个首次的咨询了。那素邦律所也为您撑腰，让您每一份的血汗钱都落袋为安。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好，三部电话是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先来接一下，这是王女士，打进5199。这位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4: 哎，你好，达律。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继承的这个事儿。
2: 好的，那你讲一下具体的。
4: 我是08年结婚的，然后结完婚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已经结过两次婚了，他这两次婚吧各有一个孩子，但我在婚前我是不知道的，他就是一直隐瞒我。我是后来接到了他前妻电话我才知道他的婚事，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债务问题我们是办了假离婚，因为当时我俩就想做买卖开个店儿，我征信还行，然后办了个50万的贷款。假离婚之后呢，我们也是一直在一起生活。然后后年是去年11月，老公确认心脏病发作，然后他就去世了。然后他遗产现在都被他前妻的孩子霸占着。但在离婚之后，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那个房产的名字是改到他前妻儿子那儿了，存款也是放到他儿子名下了。我都不知情这些事儿，就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我俩还有个孩子呢，就我现在该咋办呢？
2: 这位女士啊，你现在的这个处境确实有点复杂。首先咱们从法律角度去说啊，首先涉及到这个假离婚后的这个同居关系财产认定，就是这个你这个先生这个生前恶意转移这个财产，包括这个多子女的继承的一个纠纷，以及这个债务承担这么多的法律难点啊。就这样，我先问你具体几个问题啊，咱们先了解一下的具体情况，完咱们再一一分析啊。
4: 嗯
2: 嗯嗯，这个离婚就是你跟你爱人这个离婚是什么时候离的？
4: 2021年办理的。
2: 当时有没有这个离婚协议？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的？
4: 约定就是债务38万，然后归我，房子和存款都归他。
2: 嗯嗯，那你老公去世之前有没有立遗嘱啊？
4: 我不知道啊，我这是没有遗嘱。
2: 嗯，他把这个房子，就是这个房产过户给他儿子，就是这个存款也转移到他的儿子名下。具体是在哪一年哪一月？是在你们离婚之前呢，还是离婚之后？就当时这个过户的名义是买卖，还是赠与，还是继承？
4: 我现在就是通过亲戚了解的，就房子是在2019年的时候转给他前妻儿子的，
2: 嗯，
4: 但是那个存款我不知道具体的数，一直因为都是他管钱，我这边还贷款的话也都是他每个月转我卡上，然后银行到那个还款日他就自动扣款。
2: 自动扣款了。现在的房子值多少钱？几个房子？就是你们在没在这房子住现在？
4: 对，有一共是两套，然后一个小的还在他名下，
2: 嗯，
4: 是他父母在住。大的现在就在他前妻儿子名下，
2: 嗯，
4: 我们住的就是小的80平，
2: 嗯，
4: 大概也就50多，然后大的是150平，是90多。
2: 嗯，行，我先给你解答一下这些问题啊。首先，这个假离婚啊，如果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在法律上你们就是真离婚了，就不存在这个假离婚这个说法啊，就是你不再是这个配偶，对应的就是说你们有这个继承这块没有这个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除非刚才问了你得有遗嘱。但是呢，如果是离婚前，比方说你这个爱人他转移这个财产，那也表示这个转移财产的那个期间你们还是这个合法的夫妻，他未经你同意将这个巨额财产转给他人，属于一个无效的一个处分，这个咱们是可以撤销的，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起诉把这个行为确定为无效，把房子和钱追回来。追回来之后，作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是可以先分你一半，剩下的再走继承。这个需要咱们先去这个房产交易中心调取这个房屋登记簿登记记录啊，这记录上能明确一下的。再一个就是去银行申请法院啊，去这个调这个查一下流水，确认一下你老公就具体转移这个钱这个时间的一个节点。其次呢，就是咱们说说这笔贷款的业务啊，是你目前最大的一个风险。如果认定为这个共同债，比方说啊，你们用于这个共同生活经营，那么就是你前夫去世后，这笔债是由他的遗产来清偿的。就是呢，我们现在就可以主张，就是这50万是你这个前夫生前所负的债务。所以在这个遗产分割前啊，必须先用这个遗产清偿债务，这是有这么一个顺序。如果遗产像房子、存款这些啊，都被他这个前妻的儿子拿走了，就我们可以起诉，要求他儿子在这个继承，就这个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这个还款责任，或者直接执行那些被转移走的财产都是可以的。最后呢，无论说你们是否离婚。

0: 送，先把这个申请一下财产保全。查封那套已经过户给他之前儿子那套房子啊，主张这个转移是无效的，或者是属于这个遗产，防止这个房子被卖给这个善意第三人啊。要是说一旦卖给善意第三人，就彻底的不好追了啊。
1: 啊，好的好的，达利，那你明天有没有空啊？达利，能让你帮我处理这件事吗？因为我现在思路还是不太清楚。
0: 嗯，明天我在律所啊，明天你可以过来，你先添加一下我助理的微信，回头你先把手头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资料啥的都整理整理。嗯，2463456。
1: 嗯，好的。
0: 嗯
1: 谢谢。
2: 嗯。好，对，王女士，在节目之后您放下电话就可以添加2463456这部这个微信。另外呢，在节目之外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431-85671234。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律。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向我们咨询了，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夏女士。夏女士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六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跟朋友上周吧去鬼屋，里边有一个男性的那个 NPC， 借着单独互动的一个机会，把我拽角落里边，然后还撕我衣服。我当时吧就拼命推他嘛，跑出来了。然后我当时跟我一起去那个朋友，他也是这样的情况，他那人也这样。当时我们俩都吓坏了，谁也没敢吱声。当时硬撑着就是除了按原来计划看完电影了，就回家了。现在呢，其实一周过去了吧，我们越想嘛，一个是生气，一个就是害怕。
0: 对，
3: 我们现在您觉得我们现在还能报警吗？当时那里边挺黑的，他要是不承认咋整啊？
0: 首先这个报警是可以啊，再一个就是咱这么说啊，这位女士，这一周了，就是这个事儿，你自己在心里反复的，相当于给自己上刑啊，让这个男的，就刚才咱说这个 NPC 啊，逍遥了这一周，他估计说想的是这事儿翻篇了，但是咱们说啊，治安案件的追究时效是6个月，就时间上咱们是完全来得及的啊。
3: 可是里边当时乌漆麻黑的，就没有摄像头啊，是没拍着他具体干啥的话，就我们光嘴里说，人家能别人能信吗？
0: 这个你想差了啊，他这个所说咱们就是在法律上这个证据，不是必须像电影似的，就一个高清摄像头怼着脸拍，全过程才算数。实际上法律的证据，它是一个像类似于像拼图的游戏，就是你们两个大活人哦，这就是拼图里头最核心的几块。首先你和你朋友都遇到这个事儿了，或者说现场拼的是两个互相不认识的人，在同一个地方被同一个人用类似的方式侵害了，就是你们两个的陈述是最有力的互相一个印证啊。这叫什么？这在法律上就叫被害人陈述，是法定的一个证据的种类啊。警方办案不是看谁嗓门大啊，而是看这个思维逻辑能不能对上号，你们俩说的是一样的，那就是铁证啊。
3: 那除了我们说这些话的话，还有啥能帮到我们的吗？
0: 有啊，我给你说一说啊。第一个点啊，你俩可以把当天发生的所有的细节，比方说几点去的，在哪个鬼屋，就是那个男的长什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说了什么，怎么拉扯你们的了，就是把这些细节越详细的越好给他写下来，这叫固定记忆啊，防止时间久了记串了。再有一点呢，就是马上联系这个商家啊，就是经营这个鬼屋的商家，以这个消费者投诉的名义问他们当天值班的这个 NPC 是谁，要求他们提供这个监控录像。鬼屋为了撇清自己的这个管理责任啊，十有八九他会配合你，就算说鬼屋里头黑呀、入口啊、过道啊，总有这个清晰的监控吧，能拍到你们具体几点进去，几点慌慌张张的跑出来，就是能锁定那个时间段是谁在里面扮演这个鬼。 再一个就是要回

0: 家的，当时附近有没有啊其他的朋友啊，或者工作人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能看到什么，哪怕是只是瞥了一眼，都是属于潜在的一个证人哦。我跟你讲，最近其实就有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法庭上没有监控啊，但靠好几个被害人一致的一个指证，加上其他的零碎证据的拼凑啊，照样能把这个事实定下来。所以关键不是说有没有这个完美的证据，而是看你敢不敢去启动这个调查。就是警方他是有专业的侦查手段，就是能把你们这些零碎的碎片啊拼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图，一个证据链就能形成，就不要有任何担心。
1: 达律，就如果说那个男的 NPC 他就是咬死不承认，这个警方会不会因为就证据不足就不处理呢？
0: 不会的啊，他承认，那咱们说说他是实相了啊，他不承认其实是在作死。就调查之后，如果这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就算他一句话不说，零口供照样是可以依法对他进行这个治安处罚的，像拘留了、罚款呢，一样都不会少。如果情节严重啊，像他这种就是跟女士动手动脚的，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强制猥亵，那就不光是一个行政拘留了，可能还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他不承认，只会让他的处罚更严重，因为认错的一个态度恶劣，那就是属于抗拒从严。所以说，现在要做的不是说纠结信与不信，而是把你们的遭遇侵害说出来啊！你们的报案的行为，就这个本身就是切断他继续作恶的可能性，也是在保护其他有可能说受害的小姑娘啊。
1: 嗯，
2: 行，那我们不在自己憋着，那得去报案去。
0: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最后吧，咱们也送给就是说有可能会遇到类似困境的姑娘啊，像她这个 NPC 她肯定不是第一回做了。
1: 对，
0: 就是当咱们感觉到被侵犯的那一刻，就是你不舒服了，你产生了恐惧，这就是最正确的一个身体给自己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反应，这时候就应该报警了，比什么证据都灵啊。相信这种感觉，一定要捍卫自己的身体边界感，就是你不是在惹麻烦，你是在用法律就是说保护自己啊。
1: 这位女士，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达律说，就是你不舒服其实是最正确的一个警报了。那我们也你打这个电话，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提个醒，就是说如果说在生活中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没有什么证据啊，不能去证明，这个也不要紧，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警，这样呢证据一定会找到，正义也一定会得到伸张。
0: 对，
1: 好的，哎，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如果说后续在报警之后啊，这个证据方面呢有什么不足，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的微信2463456，这样呢可以后续和我们的律师进行继续沟通，好吗？
2: 好的，
1: 哎，好，哎，
2: 谢谢，
1: 哎，好的，王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达律。那如果在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达律。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法律问题，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来向达律咨询，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在节目之后，您还可以记一个电话，是素邦法律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在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同样来咨询，因为我们节目是周六周日嘛。如果周一周五您还是有问题呢，同样可以打这部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电话，是531的这位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主持人好，法律好。就是我今天吧，就是打个电话，是替我儿子问的。
0: 嗯，
4: 这不是我儿子在2023年5月份，就是我儿子结婚了。他当时给儿媳妇吧是10万块钱彩礼。
0: 嗯嗯。
4: 这不是去年就是儿媳妇生下我孙子，这才8个月，突然就是，就把孩子就扔下了，就离家出走了，就说啥也不过了。
0: 嗯。
4: 完了呢，不过呢，咱说啥呢？啊，还不同意离婚。
0: 嗯嗯。
4: 啊，现在孩子呢，就是在他姥姥那嘎子，但他就明确的是啥呢？他不现在不知道孩子了。
0: 嗯，孩子现在是8个月。完，他母亲就是走了，那现在是他姥姥在带，是不是？
4: 对呀，就是我们就是咱说的，你说你还不想跟我们过，完了之后你还不回来，那你说我们不这么干靠的吗？我们现在吧，那啥咋意思呢？就是想起诉离婚。
0: 嗯。
4: 完，当时就是他们的婚房吧，就是我儿子就婚前买的。
0: 嗯。
4: 啊，但是就是我们当初这不是给他那个10万块钱彩礼吗？刚才我也说了。
0: 嗯。嗯，
4: 完了之后，现在不有这么，就是有这么那什么，就是还给他15000的改口费。
0: 嗯嗯。
4: 啊，当时就是我孙子满月的时候吧，就是办的满月酒，还给他3万，加起来吧，总共得有就10万、3万、1万5，14万5。我就寻思14万5。
0: 对。
4: 他给15000就是改口费呢。
0: 嗯。
4: 我就寻思就是这14万5，我们现在能不能要回来呀？
0: 嗯，你除了要钱还有其他诉求吗？
4: 那你说最后咱说的，那你说要是离婚的话情况下，那你说的那孩子归他，那你说孩子既然就是太小了呀。
0: 嗯，确实他的2岁以下应该是原则上是归妈妈啊。嗯
4: 啊，
0: 嗯，这事儿先给你捋一捋啊，就你儿子这事儿搁谁身上都闹心啊，咱一项一项咱给他讲清楚啊。先说这个，先说这个离婚啊。起诉离婚呢，一次判离的可能性不小啊，因为说这个女方在这个孩子这个哺乳期啊，哺乳期后就离家了，长期的分居，也明确的人家表示了就不愿意跟你儿子继续过了，这本身就符合这个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啊。他嘴上说这个不同意，但行为上已经把这个答案提交了，法院不会因为他拖着就不判离啊。这就好比就说咱们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做生意啊，一个人早就不干了，把账本也扔了，那你非说合伙，那法院他也不能信啊。所以说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比较大。
4: 那你说，那我现在是这么纠结，那你说孩子咋办呢？他就很明确的说，孩子我不能要。
0: 嗯。
4: 那你说，那要是给到他呢？
0: 嗯。
4: 看的时候，我也听说8个月说的，
0: 嗯，
4: 那的哺乳期是怎么回事吗？
0: 刚才不讲了吗？这是个法律，对2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是判给这个母亲抚养，除非他这个母亲有严重的不适合带孩子的情形。就您儿媳啊，现在就虽说他是把这个孩子放到姥姥家了，嘴上说不想要，但你不想要和法律认定他不适合要，那是两码事啊。就除非他有这个严重的疾病，有吸毒这类的恶习啊，法院就是基于最有利孩子的原则，大概率会把这个孩子判给这个母亲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好比孩子跟妈妈他是属于天性，就是法律其实说在设定这个条文的时候也是这么考虑的，就是2岁以下的其实还是随母亲啊，基本是都会判给母亲的。
1: 那如果说这个情况那个抚养权判给女方了，那男方这边他需要承担什么呢？
0: 作为他这个作为父亲啊，必须支付的是像抚养费，直到这个孩子到18，这是法定的一个义务，不直接养孩子的一方得掏钱。就这笔费用会根据这个男方的收入多少，当地的一个水平来定。同时呢，他父亲也享有法定的探望权，就想看孩子，这个双方都得配合。就说白了，这个婚能离，但你这个爹还是爹，妈还是妈，就你该尽的义务他跑不了啊，该有的权利也会给。
4: 啊，那这我听明白了。那你说那个律师
0: 啊，
4: 那你说就是这14万5我们能不能要回来了？毕竟这14万5到他手了。
0: 嗯，就还是关心这个彩礼这个问题。
1: 对，
0: 就这部分吧，我觉得你们是可以争取，但是也得合理啊。因为彩礼的返还在法律上主要是看几点，就是你登没登记啊，过没过日子呀、啊，给的彩礼有没有说这个给付方因为给付彩礼有没有揭不开锅这种现象。咱先说这个10万块钱的彩礼啊，他们结婚了，就是这个也登记了，也有这个共同生活，因为还有了孩子，你这就不符合这个没共同生活这个全额返还这个条件，它是不符合的。咱们再考虑，但考虑到这个结婚时间不长啊，也就这个2年左右，2年多，而且。

0: 女方这个产后不久就离家，主动离家了，对婚姻这个破裂其实产生就是有这个主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法院可能会支持返还一部分，但是比例不会很高，也就30%左右吧，差不多。你要是想全额返还，肯定是特别难。就这就好比啊，就打一个打个小比方，就好比就是咱们买了，就是咱家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动物吧，就养了2年，那你说这个动物突然之间它走丢了，那你说你让卖家全额的退款，那也不现实，就人家不可能退呀。咱再说说你这个刚才说这个3万块钱这个酒席钱啊，你这笔钱在法律上通常它会算到这个家庭的共同这个支出，或者说对孩子的一种贺礼啊，你要回来基本是没戏啊。改口费其实也是属于这个礼节性的人情往来啊，法律上它叫赠与，就是你送出去了之后就收不回来了。
1: 哎呀，那你说我家真的真是说不好听话，农村闲话，倒八辈钱呢。你说花这么多钱娶媳妇，完、结果呢？你说媳妇还跑了，你说孩子他这么小，你说咋办呢？真要紧。
0: 别怄气啊，咱理性的办事儿，就是现在就是急事咱缓办。就你现在要做的，第一，咱们就是收集证据啊。就你儿媳明确表示她不要孩子的这些微信呐、短信呐或者录音啥的都留好，还有她离家后的相关记录。加上当初给这个10万块钱彩礼这个银行转正凭证，刚才不也说了吗，有可能会要个20%-30%的。第二啊，您儿子作为这个原告去法院起诉离婚，诉求吧就这么写，就是离婚孩子抚养权归女方，要求女方缓还这个部分彩礼就可以。上了法庭啊，咱把刚才就是说到这些证据往桌子上一排，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清楚，法官会根据就是他们这个共同生活的时间长短，哎，谁对这个婚姻破裂这个责任大，彩礼等数额的多种因素啊，酌情的会判一点回来啊。
1: 哦，那你这么说吧，达利，就是我大概我也听个那个明白一些，那意思就是说啊，就是说呢，婚我儿子跟这个儿媳妇婚能离，但孩子就是大概率就是得跟他妈，我们得就是付那抚养费。但是我们有知情权去看孩子，完了钱呢不能全要回来，就能要回一部分，我感觉还是一少部分，是不是这么事儿啊？
0: 总结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个思路挺清晰了。这事儿最理性的做法就是这样，不是说哎，咱们像有一些婚姻这个婆婆或者争的你死我活啊，非得把这钱全要回来，咱们而是这个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就是把离婚后怎么能当好这个孩子的爹妈这规矩咱给他定下来。就像你说这抚养费，你本身也是你自己儿子的孩子，那该给咱得给嘛。这比说你争那点彩礼对孩子啊，而且说对你们这个家的未来重要的多。婚姻虽说是散了，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结晶嘛，那孩子还在，你日子不还得过吗？
2: 对，你看，这位女士刚才达利说了，就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这位女士，就是在节目之后，如果说您还有一些不明白的，想要寻求我们律师的帮助，你也可以同样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随时沟通。您看好吗，王女士？
1: 行，
2: 好的。
1: 刚才就是律师说这些我也听明白了，完了之后能方便加一个就加一个，完了之后这关子是只能是得打的。
2: 对，好，
0: 没事，你捋不清的地方随时问我们助理就可以啊。
2: 对，
0: 这个不复杂。
1: 行，哎呀，非常感谢，说的这么详细。
2: 好，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2: 好，王女士，我们再会。好，对，像这位朋友遇到的这些家庭方面的问题，他不当时给自己问了，还是自己的孩子，儿子作为老人，这是孩子结了婚之后生了孩子，还是要继续的来操心。那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法律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在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继续的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

0: 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达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欢迎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散播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接西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来看一看打进5199这位曹先生啊，曹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3: 哎、
1: 您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劳动相关的啊，就是我现在在那个传媒公司上班。完了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加班费这块有什么这个说的？
1: 嗯，对，加班费嘛，我们真的是也比较关注，因为周六周日加班呐、啊，平时加班呐、啊，如果说不给的话，这个得很闹心的。你们公司是不是不给钱了？
3: 哎呀妈，别提了，就这半年呢，这公司业务忙，这天天加班啊，干到晚上10点11点呢。完了周末基本也不休，我就自个儿吧，我算了一下子，我估计他每个月加班咋也超过36个小时了，这远超咱国家规定那个数了。
4: 嗯，这互联网公司啊，常态。就然后呢，那加班费给没给？
3: 哎呀妈，给啥呀？咱说的是啥呢？这公司倒好，你说他每个月给我发500块钱，整的叫什么加班补贴呀、啊？
4: 嗯，
3: 完了就说把这个就是连什么周末啦，在晚上啦，就都给包圆了。完了我找个公司一回，我说要求按咱这个法律嘛，就是这个算钱给我，人不干，人的意思就是说500块钱就这些，你多分就没有了。
4: 嗯。这500块钱确实少啊，500块钱就想包圆这个加班费，你这老板算的算盘打的挺响啊，他这是完全是拿你们当这个免费的劳动力使唤了啊。
3: 是啊，就是500块钱，你说，哎呀妈，所以那个打理我，行，我问一下子，这个加班费这个钱我能要回来不？就是得咋算呢？他现在这个事儿，你说我每回干到半夜啥的，我这对象他都快那啥了，不乐意。
4: 首先跟你讲啊，这加班费肯定是能要回来啊，而且一分都不能少。就是我告诉你这个加班费具体怎么算啊，你拿笔记一下，省得你回头忘了。嗯，
3: 行，完我也录一下子。你说咋
4: 的？行，这个加班费这块啊，分3种情况，你听好。
3: 嗯。
4: 就第一啊，工作日的加班，就是所说的工作日，就是这个周一到周五下班后接着干，就是每小时正常咱们法律规定是按照你这个工资的1.5倍去算。还有这个休息日的加班，就比方说正常这个周六周日， 就是每小时其实是按照你这工资正常的工资的两倍去计算，或者公司给你调休，其实也是可以啊，就是两种方式。第三点呢，咱们就说到这个法。

0: 定的节假日得加班啊。比方说这个五一啊、十一啊、过年呢，这是每小时规定的是这个工资的三倍计算，这个基本是不能调休啊，这个法定的就是得给钱，就是你就按你工作日晚上加两小时，周末再加一天，你自己拿计算器按呀，看看这半年你总共下来应该是多少钱，就他给那个500啊，我个人觉得连这个零头都不能够啊，他这所谓的包干本身就是违法的，法律是不认可啊。
1: 那我现在打律，那你说我现在是怎么整，我直接去找他，我还不能跟直接上去跟他对着干呢。
0: 嗯，咱先别急啊，就是所有的劳动这个事儿吧，咱们劳动工商组非常非常有经验，就咱有理不在于身高，打仗没有用，就你现在要做的是啥，证据先行，就把你所有加班的打卡的截图啊，包括这个工作安排，你们是通过邮件啊，或者是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就是能证明你在那个时间点干活的工作这个成果文件全部都整理好，存一份备份一份啊，特别是能证明这个公司要求你超时加班的证据，就比方说通知你了啊，周末咱们开会的邮件，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啊。然后呢，咱们可以给这个人力资源正式发一封邮件，或者写一个书面的申请，这都是可以啊。把你整理好的这些证据咱们都附上，清清楚楚的列清你的诉求，要求依法核算并补发拖欠的加班费，把法律条款呢和你计算这个依据都列上，这个咱们就先礼后兵了啊。回头这个可以加我们这个助理都有。
1: 我打断一下律师，那你说这公司他整那个装傻充愣那出咋整啊？他们就常年就整那啥。
0: 嗯，这也不要怕啊，就是刚才讲了，说咱们律所有专门这个劳动和工商的这个组啊，就是常年打这种官司，就是咱们要是如果公司装傻充愣啊，那咱也别跟他客气，直接咱上硬菜啊，你带着刚才跟你讲的所有这些证据去你们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咱们可以说进行这个投诉和举报，或者到这个仲裁委直接咱们申请仲裁都是可以的，像这种案子啊，一告一个准，这个基本是没问题的啊。仲裁咱们这个费用也是极低，基本是不用花什么钱啊，公司到时候不光得把欠你这个加班费一分不少的补上来，搞不好还得因为你这个超时加班再赔你一笔补偿金啊，让老板知道知道你这打工人不能这么欺负啊。
2: 对，因为我们说那个996嘛，其实就是来说互联网公司这个加班文化、
0: 常态。
2: 对，王工他们其实就是很多其实敢怒不敢言，就怕被穿小鞋，然后这位朋友他还找公司还去找他，还是不错的。
0: 对，其实现在就是得让就是这些人站出来较较真儿，就你不吭声吧，这公司有的就是觉得你好欺负，变本加厉，就你一站出来他就得琢磨琢磨掂量掂量，劳动的时间这个不是公司的免费燃料，是咱们这些打工人啊用这个时间用这命换的钱啊。
2: 嗯，
1: 可不咋。
2: 对呀、啊、那如果说您要弄不明白，刚才达利给我们说了各种计算的方法您说您录下来了，就如果说您听了之后您还是弄不明白怕算错了这个数，您可以记一个电话。记个电话，就是我们这个0431-8567-1234。另外，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这个助理的微信24634456。这样呢，之后让我们助理给您发一个加班费的计算器，你就可以把自己这工资啊、加班时间你输进去，这个自动就能算出来了，就明明白白。你别自己就自己来弄，咱们把这个账算明白了，让公司你去找的时候有理有据的，这样更好。
1: 啊，那我也可以那啥呗、就是我把这些证据完我整理整理，按刚才那个律师打律说的、完了之后我找咱们助理，就他能帮我就是给归拢一下子，或者我差啥少啥他们都知道，是不？
0: 对的对的，没问题啊，你就记住，就是这个钱该是你的，咱一分跑不了啊。而且我觉得啊，你不是给自己挣的，也是给这些就是你们公司这些被无偿加班的同事打个样。
2: 对，
0: 就是赶紧准备你这个证据吧，你就有任何需要直接跟助理说就行啊。
2: 对，你看我们达利多硬气啊。咱们打工人就每一分辛苦钱都得算清楚，按达利说的，你就先整理证据，然后拿着这个证据你去找 HR， 不行咱们就仲裁呗，有我们苏邦律所给您撑腰还怕啥，有理走天下。
1: OK 那感谢、感谢主任、感谢。
2: 好的，曹先生，我们再会。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达律。那在节目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来向我们咨询。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号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好，来抓紧来是吉

0: 也打进5999的这位，就是关先生。关先生您好，关先生，
1: 哎，
0: 电话接进来了，您说，哎，
1: 啊，我这吧，我这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但是吧，平白话我就给你刷实
2: 说，说吧，
1: 就我今年吧，46岁，然后那个媳妇42，结婚得有10多年了，这10多年期间呢，工资卡子一直都交他手里，然后前两天吧，我回家早点，就是做菜啊，回家早点，然后那个就开门看到那啥，开卧室门，看到那个我媳妇跟一个可能有个30左右的一个小白脸在床上，就让我走家里，然后之后呢，我就查一下记录，就这几年，他得背着我能给那啥。给小白脸得转了20多万，就是我俩的钱。然后这个，我现在吧，我就想离婚。离婚呢，我还有那个，就是儿子抚养权，你肯定是不能给他。还有就是，那个，他是小白脸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回来？还有就是，孩子抚养权吧，看我是不是能那个完全争取到。然后还有那个最后，就是我想那个。那既然他出轨啥的，就家里的钱，我是不是，就是肯定得少分。
2: 这先生，咱慢慢来，慢慢说。就这事摊谁身上肯定都堵挺，但咱稳得住啊，咱一件一件咱捋清楚。
1: 就是那个他怎么来花一钱吧，主要是我看看能不能要回来。
2: 这钱没问题啊，就是刚才你说了，说这么多年再给转了20多万，这个钱不是他个人的钱，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他偷偷摸摸转给外人啊，这叫婚内单方的赠与，法律上对这种事儿的态度是非常明确，违背公序良俗，赠与行为无效，就是说白了，就是对面这小哥拿来的钱，他手不干净，他得吐出来，法院判这种案子多了去了啊。甭管哪儿判，结果都是一样，就是一个第三者必须得全额返还。所以说这钱呢，不是能不能要回来的问题，是他必须得还，就是一分钱他也留不下啊。
1: 那么我儿子呢？就是我儿子今年15了，然后平时跟我感情特别好。
2: 你刚才说到孩子的事儿啊，孩子的事儿法律上看的是谁对孩子最有利的一个原则，就是你儿子现在15了，就是法律规定这个年纪，咱要尊重他自己的一个意愿了。法官会单独的问他，是哎呀，你是这个孩子，你是愿意跟爸爸呀，还是跟妈妈？就你想想，一个出轨的母亲啊，把家里的钱还往外去送，你说这种环境，你说法官会觉得谁对孩子的成长好吗？就反过来，就是这些年，我觉得你这位男士很有担当，就这些年你这个养家糊口，那责任咱扛得住，那儿子愿意跟你的概率，我就觉得比较大啊，就是你拿到抚养权的把握非常大，这不是抢啊，是孩子跟谁更靠谱，就是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
1: 那我差不多知道。那是啥呢？家里边这个房子存款呢，虽然不多，但是吧，就是我能不能不给？就能不能不给吴喜欢？
2: 这个能啊、哦，而且就是应该是让他少分。就首先是他出轨，他属于过错方，这是民法典黑纸白字写的重大过失，重大的一个过错啊。分割财产的时候，这个无过错方有求要求多分。咱们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因为出轨让对方少分个10%到30%的案件不少，就是你这种情况，他不光出轨，还就是说转移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法官看了那都得说，哎呀，你这不光是拆家，你拆完了之后你还往外搬呢。
1: 那
2: 打
1: 个比方，我下一步该咋整呢？感觉没啥头绪，不太懂
2: 了。咱不要没啥头绪啊，这位先生，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别上头。也最要做的也不是说跟他吵，而是把就是打官司看证据，先把这个证据咱暂时了，咱们就一步步实现刚才跟你说的这些步骤。第一点啊，你记一下，先生啊。
1: 行。
2: 就是他给这男的转账的所有的一个记录，你不都有吗？把这个记录、银行流水，就是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这个截图，一张都别落下。就还有你撞见就是这个事儿的具体的情况啊，都给他记录下来。就如果能找到你这个小区的监控，或者是他跟这个外面这个男的的聊天记录，你就都留着，就把证据能准备的尽量都准备全啊、哦。第二步呢？
1: 小区我找找证据嘛。
2: 对你都找一找，那小区的监控录像啥的，应该基本都能哈，都能调出来。第二步就是这个房本和车本存款在哪个银行，咱们自己首先摸清啊、哦。 嗯，第三点呢，就是咱说的抚养权这个，就是跟你儿子好好唠唠，你不用教他怎么说啊，就是你但得让他知道，就是爸爸想带着他好好过，就他本人的意愿，这个法官是比较看重的啊，就是针对这个抚养这一块，就这些东西你备齐了，就找一个专业的婚嫁律师给你出一份这个律师函，正式的跟他谈，就离婚可以，但儿子得归我，钱得给我拿回来，得给我追回来啊，这个财产的分割，那我对应我多要一些也没问题，他要是不认账啊，那咱就法院见，起诉的时候把你老婆跟这个就是他外面这个一起告了，让他俩一起应诉啊。
1: 嗯，行，明白了，你这么说我现在心里有点紧，要不这样现在就特别闹心。
2: 嗯，不用啊，就是你的钱是说啊，你们就是共同攒的，你不是说给他去养别人的。那你的家咱也听了，就是这个挺顾家的，这位当事人，你是一点点撑起的，咱不能让别人随便踩哦。你法律也不是说也不会就是偏向，也不会向着谁，他只会给真正占理的人撑腰啊，就稳住，一步一步来啊。
0: 对
2: 呀、
0: 啊，因为对像这位朋友他跟我们说的事儿、这搁谁身上都受不了。那你听达律的，你不要着急哈，也别太气恼了，你把证据整明白了，我们达律给您做主，这个我们不能让老实人吃亏。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跟我们的助理呢取得联系，然后随时的可以和我们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的，关先生，我们再会。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来接一下，这是李女士的电话啊、打进301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哎、您讲。
3: 啊，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就是我今年28岁了，这不是结完婚刚生完孩子出月子。
2: 嗯嗯嗯。
3: 我现在有点都崩溃了，不为了孩子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0: 哎，你别这么说，你先慢点说，你
2: 说
0: 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嗯，
0: 我们也都在，就是达利，我们都给您出主意，您慢点说。
3: 这不是吗？就是我婆婆还有那个我老公。就是我坐月子吧，这一个月就是我婆婆一天都没伺候过我，就是天天她爱玩麻将，天天出去打麻将去，也不帮忙说的看孩子啥的，就是一口热乎饭都不给没给我做过。
2: 嗯，
3: 完了我就是吃的啥的全靠就是点外卖了，自己糊弄一口，完之后还自己带孩子，嗯，不管吧我也就算了，憋气吧，还天天就是哎一整快到喂奶时候就跑我这来了。完了就是说逼着我说意思让我得喂母乳，说吃母乳好怎么那么的，因为我跟我老公把事先都商量好了，就说这孩子是喂奶粉，
2: 嗯，
3: 以后我们自己孩子能害他吗？他就说的你喂奶粉就是害孩子，吃母乳好就逼我让给吃，完了他根本给他讲道理他根本不听啊，完就跟亲戚朋友啥他家那边的哎就是造谣，反正就说我各种不好，就是完了，就是说我难伺候，又不知好歹，反正就是说我各种不好。嗯
2: 嗯，你这婆婆典型的是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哦！你自己她啥也不干，还挑三拣四。那然后就是出这么多事儿，你老公是什么态度啊？
3: 哎呀妈，我老公他你就别说了，他是他像他妈，就是吧？他妈一说啥，他就觉得他妈对；就是我一说啥，就说我小题大做，说的意思我矫情。
2: 嗯，
3: 我俩就是因为他妈就是这个事儿总吵架，就吵的都不行的，反正他现在就逃避，嗯，再度就是躲出去了，要不就是和他妈一块儿就骂我数落我。
2: 嗯，那你就出了这么多事儿，你们谈没谈过离婚呢？
3: 哎呀，我现在都闹死心了，我就是想离婚、
2: 嗯、
3: 我还行，赶紧就离这家算了。
2: 嗯，
3: 完了，但是吧，我就是一提离婚、
2: 嗯，
3: 就是我婆婆就闹，意思说的，嗯，不让离，还，
2: 嗯，
3: 就是哎呀，反正一哭二闹三上吊那种耍泼，完我老公就也不离，就拖着不同意离，
2: 嗯嗯，
3: 反正你说我现在得咋办呢？我就想快点的把这婚离了。
2: 嗯，这位女士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就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没恢复好，你这心里又憋着这么大的委屈，能撑到现在就已经不错了，就是他们不体谅你是他们这个良心被狗吃了啊，这不是你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记住啊，这根本就不是你出现问题了。嗯，咱们呢啊接着往下说啊，就你说他们拖着不让你离，他们以为的是哎呀我这个老婆婆左左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就能把你绑死的婚姻，那是做梦啊，就他们现在明摆着是这个协议离婚这条路你跟他们是走不通了，那咱们就换一条路，起诉离婚。
0: 嗯，这起诉离婚

0: 离婚他是不是特别麻烦？有的人可能就起诉觉得1年多呀，他还离不了，这是不是得拖很久呢？
1: 不会的啊，他这个麻烦就是你看这位女生，就是咱们也别怕麻烦了，
0: 对，
1: 就是你再麻烦，有你现在日子的麻烦吗？你说久，你说你这个未来几十年，如果你困在这种家庭里头啊，咱们得算大账，不能算小账了。说他们闹是因为他们怕你动真格的啊，你一旦把这个诉状递到法院了，那就不是说他们能说的算了，那法律肯定能给你撑腰啊。
2: 啊，那法律，那我就是得起诉呗，就是让法院判，那法院能不能判这种情况？我怕到时候他们一躲啥的，完了就法院能判吗？
1: 这你不要担心啊，刚才也跟你讲了，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产后就是首先你是这个产后不久，男方他就不履行这个家庭义务，你婆媳的矛盾导致的你们感情破裂啊，你这个还是刚才说打官司看证据，就是你证据要扎实。就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就是法官他也懂这个人情世故，那一看就是说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老公不管，老婆婆还在那造谣，那谁看了不也有一定的一个倾向性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求他们的同意，而是把这个感情破裂这个证据一定要收集全，收集起来，就你老公不闻不问这些聊天记录，包括你婆婆就是这个高语言呐，刺激你打压你这种录音，是你因为这个抑郁无助的去看病的一些病例啊，就这些都是你能捅破婚姻这个窗户纸的一个锥子啊！到时候把所有的一个证据往法庭上一摆，他们想赖肯定是赖不掉
2: 啊！那达律，那我现在还担心，我觉得孩子咋办呢？你说我刚生完，我又没有工，没上班呢，孩子能不能给我呀？
1: 孩子刚才上一个咱们也讲了，就这个2周岁以下的孩子，法律上原则是随母亲生活啊。你刚生完，身心都需要恢复，孩子说白他也更需要母亲。法官100%会支持孩子跟你啊。至于你没有工作，这正好证明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啊。就他还是男方得对应的负责这个抚养费，而且你们婚后的财产，不管是房子还是存款啊，婚后的啊，都有你的一半，该你的咱们1分钱别少要。就法律咱不是说摆设啊，是给你撑腰用的。
0: 对，这位李女士，这样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之后，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这样呢，您去怎么样去起诉啊？跟协议，如果他们不行，咱们就起诉，然后怎么样写这个诉状，怎么样去跟他们交涉都没问题，我们的律师给您明明白白的都告诉您好吗？我们的节目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对，节目之后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随时的去沟通去联系。
1: 对，你跟助理说就行，说你是咱们916的听众就可以了啊。
2: 太好了，有啥不懂我再问你们。
1: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好的，好的。我们是先搜集证据，然后再找律师，让法律给我们一个公道。我们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啊，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达律来为我们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那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还可以通过我们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来继续的去沟通，还可以带着相关资料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也感谢我们的达律来到直播间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儿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听众，今天一定要趁着福利体验试试。电话记号400-609-2166，400-609-2166。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 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

0: 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现在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次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是399元，而且现在限时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有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1: 循24节气顺时调养，随一年四季安然养生。顺时养生，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4: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顺时养生，我是主持人月佳。8月7号，也就是5天之后呢，我们就将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了。虽然说呀，这立秋两个字带了一个秋字呢，但是啊，我们这气温还是挺高的啊，暑热呢还没有散去。民间呀素有秋老虎之说，这个时节呢也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我们的身体呢也从夏长转向了秋收的关键节点。中医就认为呢，肺其实就与秋季对应，秋燥呢容易伤肺。而立秋养生的核心是什么呢？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国家级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主任庄玲玲庄主任来到直播间。庄主任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讲一讲啊，如何在这个暑热未消秋燥已至的节气呢，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睡、怎么养生。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之声并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呢就请庄主任给我们讲讲啊，虽然这个到了立秋这个节气，但是呢能感觉到外面的天气还是很热的。那在我们东北地区，其实这个立秋的节气有什么特点呢？
5: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秋天来了呢好像是这个秋风来了以后，秋风扫落叶嘛，大家都觉得秋天来了就会很萧瑟。但是我们北方呢今年的特殊的一个季节呢，虽然是立秋来了，但是暑气并没有消。尤其今年呢是在三伏之这个之中，然后呢8月7号是立秋，那么8月4号还是三伏呢。
4: 对，
5: 所以说呢今年的气候比较特，跟没以往的这个节气呢都是不太相近。那么我们无论是从老年人朋友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都是要注重这个立秋的一个养生。因为呢这个24节气呢应该是说我们古人的一个养生智慧，他把这个24个节气呢分销的特别好。那么今年呢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暑气特别盛，而且雨季也特别多。
4: 对，
5: 然后呢大家都会觉得身上黏黏的，然后呢身上懒懒的。
4: 对，
5: 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的这个秋季啊，没到之前就得的特别早，就是感觉特别燥热。那么我们现在跟大家说这个秋老虎哈，大家都知道秋天入秋的时候呢秋老虎是最可怕的。然后呢大家都想，那这个秋天来了

0: 是不是这个凉的食物啊，是不是也可以吃一点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三伏天，现在这个养生呢已经深入人心了，大家觉得这个三伏天的时候我们不能吃特别寒凉，但是呢入秋了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事实上这些都是我们古人留给我们的养生智慧。再有呢就是我们入秋以后呢，大家从休息的角度是否应该是大家都觉得春困秋乏，
1: 对，
0: 是有这样的一个感知的。那么我们也会从这个饮食啊，这个起居啊，包括我们情志方面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既然刚刚我们庄主任已经提到了啊，这个从吃上我们就来先说说啊，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其实很多朋友现在呢养生的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这个外面天气很热的时候，大家反而对这些凉的食物有一点不敢吃了，对不对？那很多朋友就想了，这个到了秋天是不是我们就能稍微多吃一点了？那这种想法正确吗，庄主任？
0: 我觉得古人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在民间遗留下来的哈，就是抢秋膘。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的这个脑海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到底应不应该抢秋膘呢？事实上这个是过去古人包括我们就是以前的这个社会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呢，大家的饮食啊包括我们的健康没有那么好，所以到立秋的时候呢，会在这个节气当令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个说辞，然后呢也让自己呢有一点小的仪式感，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他呢这个秋膘来了，秋天来了的时候抢秋膘，大家会觉得吃点好吃的在那一天。其实呢现在我们的现代社会，无论是从我们的生活起居上，我们比如空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食材上，比如这个好的好吃的东西特别多。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冷饮啊，应该是说我们在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大家喝点凉茶，喝点饮料，喝点汽水，这个都很常见了。所以呢我们作为医生来讲，不太建议抢秋膘。因为现在大家尤其是秋天来了以后呢，脾胃不和的人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会反应得更明显，所以呢秋天呢尤其是这个燥邪当令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养肺。所以呢刚才主持人问我吃什么，其实我想吃白色的食物可能更利于我们秋天的这么一个养生。
1: 白色的食物，
0: 对，而且呢是我总结了一下，这个白色的食物相对呢大家见到的可能你们平时也经常吃，但是一旦说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起了白色的食物，大家可能就会有点有点想不起来是吃什么。我可以给大家点一点，比如说银耳
1: 啊，
0: 比如说
1: 藕片，
0: 对，比如说我们的苹果，它的瓤也是白色的，
1: 它也算是白色的食物。
0: 对对，然后梨
1: 对，
0: 白色，但你看那梨皮是黄色的嘛，但是其实它是白色的食物。包括我们的这个萝卜
1: 对，也是这个清肺的。
0: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食材。然后呢大家可以银耳
1: 炖一点这个雪梨，
0: 对对对，
1: 炖一盅啊，
0: 对对对，
1: 当甜品吃着。
0: 对，所以说呢秋天的时候呢，真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这种养生智慧，无论是从这个这个天人相应的一种这个节气，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这个药食同源，本草纲目当中说了很多，比如润肺的这些刚刚说的这个银耳啊秋梨啊，这些都是我们常吃的。所以呢这个季节呢我们也推荐大家多用这样的食材。
1: 所以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重点啊，其实贴秋膘这个事儿咱们经常听说啊，然后而且呢咱们东北人其实是比较喜欢爱吃这些像肥甘厚味的，是不是口比较重啊，也比较喜欢吃大鱼大肉。但是实际上呢这一旦啊咱们突然吃上这大鱼大肉，很容易就积食了啊，或者呢这个肠胃出现问题了，
0: 体质的人在那一天就更是要注意了。
1: 所以呢咱们可以多吃一点清淡的食物，润肺的食物，比如说呢就像我们专门刚刚说的啊，水果，吃点这个苹果呀梨呀，都是非常常见的水果。还有像这个银耳啊等等啊，这些食物呢，第一它起到一个润肺的效果，第二呢它也不是很稀有很难买的食物啊，
0: 食材都是咱们平常百姓家经常食用的。
1: 对，所以说呢大家啊在贴秋膘这个事儿上啊还得稍微慎重一点啊。那说完吃呢，接下来呢就说说我们这个穿衣服了。其实现在外面天气还是很热了，大家一回家肯定还是想这个开会儿空调，开会儿风扇啊。还有一种说法是春捂秋冻，那很多人就迷惑，这庄主任这秋天到底穿点啥好呢？
0: 主持人说这个特别有代表性，因为我们在临床也经常会被患者问到，说都说春捂秋冻应该怎么捂。
1: 对，
0: 其实呢春捂和秋冻呢，这个冻也要考虑我们这个，比如今天突然降温了，我们就不能肆意的就是

0: 穿的很少，然后呢就遵循养生法则说我们就要动一动，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哦、
0: 这是要讲究我们这个根据天人相应的这个变化时长时差这个温度，然后呢去调整我们自己的衣物，就是及时增减、
1: 嗯、
0: 啊，其实很简单。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家里的空调，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空调已经就是看家家基本都有空调了，
1: 对，
0: 那起码还有风扇吧，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入秋以后呢我们就是讲收为主了啊，这个养生以收为主，收敛，
1: 嗯，
0: 然后固护我们的阳气，为了避免冬季来生病，所以说呢这个空调呢渐渐的我们就要把它升温了
1: 啊、哦、
0: 大家都知道最省温的就是最省电的，然后呢对人体最好的温度是在23度左右，
1: 嗯
0: 啊，但是长春呢原来都是四季如春，但近几年呢这个温度也在全球的升高，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家里的空调呢我们建议在23到25度之间，
1: 嗯，
0: 因为外边的暑气很热的话也避免这个暑湿导致孩子中暑啊或者老人这个血压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让他把这个温度恒定在25度左右，
1: 嗯，
0: 这样呢凉气也有，然后呢也要适当的通一下风，这样呢也比较这个让我们的人体更容易接受这个，无论是晚上入睡啊还是白天的这个日常工作呀都是比较科学的。
1: 嗯，所以说呢到了立秋其实咱这个空调也不是一刀切啊，
0: 是
1: 不是这个到了秋天咱就不能吹空调了、嗯、只不过呢这个空调我们控制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
0: 嗯、
1: 还有呢就比较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这个家里空调是新装的啊，其实它这个功效都是比较猛的啊，您可能这开到23度25度其实是一个比较冷的状态，咱们呢也适当调高，尤其还要注意您刚从外面回来啊，这出了一身的汗，千万不要这个一到家立刻就把空调吹上，这个时候毛孔张开是不是对身体特别不好？
0: 对，这个呢我们叫虚邪贼风、
1: 哦、
0: 这个风邪善缩，就是如果这个风邪来了以后，不论是我们家里边的这个空调的风还是我们比如洗澡，
1: 嗯，
0: 那过去老人都说你把头发擦干了呀，把身上擦干了穿好衣服再出去，其实就是风邪，
1: 嗯
0: 啊，这个风邪那秋风嘛，秋风扫落叶，那大家都知道这个秋天来的时候这个秋风还是
1: 比较，
0: 虽然说达不到冬天的那种刺骨，
1: 对，但是比较凉，
0: 哎，对、
1: 嗯、
0: 它会走窜比较明显，所以呢我们古人的养生智慧，因为那个时候呢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那您想这个肯定是通过我们古人的很多智慧综合出来的，
1: 嗯，
0: 无论是24节气啊还是我们日常的养生方法都是延续着我们古人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啊，所以这个起居有常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中也是告诉患者的。还有一个就是早睡早睡早起、
1: 哦、嗯
0: 啊我们讲这个秋三月就是雨鸡，就是鸡就是咱们打鸣那个鸡
1: 啊，鸡鸣
0: 巨星、哦、啊，为什么呢，就是早睡早起让我们的这个血络归于肝，这样的话呢也避免我们出现刚刚我们说的情志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有一个词儿叫悲春伤秋，
1: 对、
0: 啊、
1: 这个到了秋天感觉心里比较抑郁、啊、比较难受，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要好好爱护自己，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情绪呢也顺应这个养生的法则啊，避免这个情绪波动，
1: 嗯，
0: 然后呢秋天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已经很明确了，这个应该是说情绪啊情志病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哦、
0: 所以说呢我们也要告诉我们的患者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
0: 这个要及时到户外登高远眺、
1: 啊、嗯，
0: 秋风来的时候这个我们叫秋高气爽啊，秋天的时候呢到出去走一走，然后呢这个到户外去多活动，比如做一做操啊，然后呢主持人可能刚才就想问我说做什么样的运动更好，
1: 其实我是想问您啊，您刚刚不提到一个早睡早起吗、
0: 嗯、
1: 这早睡和早起到底是一什么样的界限呢，
0: 刚刚是古人说的是雨鸡巨星、就是、
1: 啊，这鸡可能这个要四五点就叫了，我们难道要这么早就起了、
0: 啊、但是呢我们都说寅时是肺经当令，就是3到5点时候是肺经最
1: 旺盛的时候，
0: 旺盛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达不到说的早上5点钟就一定起，因为有健身习惯的人他可能跑步啊长跑他可能会起来、
1: 嗯、
0: 但是大家一般在6点钟的时候早睡呢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尤其是小朋友们啊，早睡呢一般是在咱们成年人在10点钟之前、
1: 哦、
0: 啊，我经常会跟我的小患者们说，我说的那个家里面要让他早点睡，他说那我们平常10点半，我说那太晚了
1: 啊、哦，10点半已经算挺晚的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小朋友们正常在学龄前或者是学龄期的儿童、
1: 嗯、
0: 正常8点半 到九点钟入睡就睡着了，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所以小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都会告诉我们早睡早起
1: 身体好。对
0: 对，事实上这个也不单纯就只是说秋天，而是说我们日常也需要这样，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呢，能做到这样对你们的养生是最有帮助的。
1: 嗯，刚刚也提到了啊，其实我们在这个起居上也要注意了啊，到了秋天早睡早起啊，这个早睡早起的这个定义也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很

0: 之后，吃完饭就七八点了。那您说这十点多睡觉，我这胃里的东西消化不了，这怎么办呢？
1: 这个呢，一个是我们比如说小朋友，我们都会跟家长介绍揉这个其中。这个我们的这个穴位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足三里穴，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天突穴，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大椎穴，都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养生的穴位。
0: 嗯，
1: 这个如果家里边有那种图谱的话，或者在手机上随便搜一下
0: 啊、哦、对，搜一下这些穴位在哪里、
1: 啊、对对对、这个是很简单的，这个是最通常的一个养生和健身的穴位。那像刚才您说的，大家平时下班都很晚，因为现在这个工作的时长都比较长，大家加班也很常见。
0: 嗯、
1: 那我们建议呢，就是说，这个过去的人都是说这个，过午而不食。
0: 啊、哦，对，中午之后就不再吃东西了，
1: 哦、
0: 是吗？
1: 当然这是古人啊。
0: 嗯。
1: 那我们现代呢，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时间很晚了，那我们就是尽量避免吃的太晚，就是或者别吃太饱。
0: 嗯，对。
1: 哦、然后呢，我记得过去这个营养学当中就说的啊，早餐吃的像皇帝
0: 啊，对
1: 啊，中午呢吃
0: 的像平民，
1: 像平民
0: 啊，
1: 晚
0: 餐吃晚上吃的像乞丐，
1: 对、啊、
0: 对
1: 对，所以说呢，就是晚上肥甘厚胃呢，就尽量少摄入、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人到夜晚的时候，他的胃肠功能就会下降，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胃肠功能下降呢，不是说你只是年轻人，或者是年老，或者是年少，这个呢就是一个自然规律啊，他到晚上的时候，他正常这个。胃啊他就要需要休息，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小朋友就说晚上睡不安宁然后来看病。事实上中医有个词呢，就是胃不和则不安，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他呢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如果要是晚上必须有应酬吃的多，那我们就建议别吃得太油腻。
0: 嗯，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如果要是说必须得去有应酬的话，那么就稍微喝一点这样的山楂水啊，
0: 嗯，
1: 然后促进你消化，然后呢自己可以揉一揉这个膻中穴啊，然后呢揉一揉腹，自己呢觉得舒服点，或者下地溜溜弯走一走。哎，就是您比如说这个酒店饭店离您家庭不是很远的，这个可以达到或步行回家，
0: 嗯，咱就散步，这个消消神儿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人都说饭后百步走，
0: 活到九十九，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实际上，
1: 嗯，但是不要过度运动啊，
0: 嗯，
1: 就是大剧烈的运动，就是我们好多那个年轻人，他也是说我就是健身达人，
0: 对，
1: 啊，
0: 这个每天必打卡健身房，
1: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它其实有是一种消耗
0: 啊，
1: 哦，不是要过度的锻炼，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养生和锻炼呢它是有同步的，
0: 嗯，
1: 就是您既要养生又要锻炼，那么就要把这个自己的度掌握好，
0: 嗯，
1: 这是一点建议吧。
0: 嗯，刚刚庄主任也提到了这个运动的事儿啊，
1: 嗯，
0: 其实过几天可能天气就逐渐变得凉爽起来了，
1: 嗯，
0: 那到秋天有没有适合我们做的运动呢？或者这个请庄主任帮我们推荐推荐啊，比如说适合我们这年轻人的运动，或者适合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的运动。
1: 事实上我们更推崇的就是八段锦
0: 啊，八段锦，
1: 对，
0: 嗯，
1: 当然了打太极也挺好，
0: 嗯，
1: 打太极呢就是说因为它可能难度相对高一点
0: 啊，对，
1: 它
0: 得学啊，
1: 哎，对，你像正常的八段锦呢就八个步数，
0: 嗯，
1: 步数以后它可能就很容易就达到这个学得好，
0: 嗯，
1: 然后呢学好呢做得精，那就是需要长期的一个锻炼。那锻炼的话其实在家里边就您照着这个视频呀，或者是照着那个就是那个广播说起来，其实做广播体操就挺好
0: 啊，
1: 就是咱们上学的时候做的广播体操。
0: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
1: 对对，其实那个小朋友们就课间十分钟的时候做操，
0: 嗯，
1: 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老师都会说你们都出去啊，不许在屋里，
0: 对，这个不许逃课间操，是不是，
1: 现在我这个叫课间操已经这个叫翻新了哈，
0: 嗯，
1: 已经更新到多少版本了，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真实，最后一个就是全身运动，
0: 嗯
1: 啊，
0: 对，
1: 跳跃。但是呢对于老年朋友我觉得还是八段锦可能更好一点，更适合于您的筋骨，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我们平时的这个我们比如我们儿科我们还有这个五禽操，
0: 五禽操，
1: 就是，
0: 啊，这个我听说，我是学这个五种禽类的动作，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教我们这些小患者来打这个做五禽操，
0: 嗯，
1: 打这个类似于就像那个这个叫华佗 做的五禽戏，
0: 嗯，
1: 从那儿衍生出来的，其实很好，然后也很简单。他的肢体得到活动以后呢，他的筋骨舒展了，血液流通了，就非常好。

0: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推广的这么一个健身方式。
1: 在这儿还想问一下庄主任，很多朋友觉得这运动完没出汗啊，这运动就是不到位的，这种想法正确吗？
0: 其实大汗呢更伤阳
1: 啊，
0: 阳气是在我们秋燥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收敛的，所以尽量呢不要大汗淋漓。我们正常的这个运动呢，就是微微出汗为好，
1: 微微出汗，
0: 对，微微出汗。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这个喘气就很粗，然后呢就是过度换气以后出现大汗的情况，我觉得你应该静下来。不要给自己加砝码。事实上每个人的人体呢，人分九种体质，每个人的运动的这个时长包括他的耐受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因为运动，热爱运动，然后呢导致身体机能的下降，这个反而就是得而不偿失。所以也希望呢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就是在这个养生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一点收益。
1: 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想在这个秋季进行一些运动的话啊，保证这个微微出汗的状态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可能这个能承受的运动强度也不同，可能有人这个爬五层楼梯就不行了啊，就已经喘粗气大汗淋漓的，有人呢这个在跑步机上跑个一个小时都没什么事儿，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决定的，
0: 体能是不一样的。
1: 对，接下来呢还想请庄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其实您刚刚也说到了秋季这个情志会出现问题，还有朋友是啥爱生气爱上火啊，这个到了秋季这个心情就会变得不好，这要怎么办呢？
0: 是这样，就是秋燥嘛，它本身呢就是人在秋天的时候燥邪当令的时候对肺脏是最不好的。那么它其实呢又跟肝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就悲春伤秋，事实上它也是一个这个情绪有抑郁的这种趋势的人，他一到这个季节就会有自动产生这样的一个情绪。所以呢刚才说了，短暂的做一点健身运动，然后呢把它通过我们这个舒展健身，然后呢达到这个调畅气机的这么一个作用，肝喜调达。就是如果我觉得啊，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就出去走一走，然后跟朋友聊聊天，然后呢别吃太辣的食物，这样呢也让的这个胃火呀肝火不那么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再吃一点养生的食材，就像刚才说的润肺的养阴的，这样的话呢也会让它有一个理顺的这么个过程。所以呢小方法很多，但是因为时间也有限，那就希望我们通过这个养生的这么一个小栏目吧，然后能让大家能多多呢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所以说大家啊，一旦这个觉得有烦心事儿了啊，或者我最近就是莫名其妙的情绪不好，也没有什么事儿触发我，咱们呢多出去看看风景，或者把心里的这个不平衡的事儿跟家人啊跟朋友倾诉一下啊，哪怕您就是跟这个白墙倾诉一下都能得到很好的效果，是不是？
0: 其实吧，我个人更推荐一个就是家居都能做到的，就是上外边比如小区里面呢，或者是现在咱们共享单车这么多
1: 啊，对，
0: 哎，稍微骑骑自行车
1: 啊，
0: 找一个就是比较宽敞的
1: 这个安全的这个道路，
0: 比如南湖旁边呀，伊通河呀，这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那个长春咱们这个风景很多，然后呢开阔的地方也很多，就是找一个能看天的地方。再一个呢就是放风筝
1: 啊，
0: 放风筝呢不但对你的颈椎对你的身体有非常大的好处，同时呢也让你心胸开阔，然后呢就是望着蓝天，这样的话你的心情也会非常的愉悦，也是我们从养生的角度吧，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从心灵上都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1: 但是呢现在下这个秋天啊，虽然到了立秋，但是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啊，大家不要在这个下午最热的这个时段出去运动，对不对？
0: 对，这个呢也是避免这个中暑的这么一个过程。虽然说入秋不代表达到了秋天的这个温度，只是说它从这个节气上到了立秋这个时节，但其实呢我们还有很长一段暑热的过程，尤其今年是闰月，所以呢虽然是立秋了，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还是按照我们日常的这种生活状态去保护好自己，然后呢按照咱们养生法则，然后从立秋开始逐渐步入我们养生的一个行列。
1: 那节目时间有限，最后想请庄主任再给我们讲讲啊，其实刚刚也说了春困秋乏，对不对？一到了秋天大家这个精神啊感觉就不太好了，一到下午啊就觉得有点困，明明感觉晚上都睡够了，但是白天就会觉得困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午睡吗？或者怎么才能休息一下呢？
0: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睡午睡，午睡十分钟左右。当然了，这个大家每个单位的这个情况不同，但小朋友一定要午睡的。但是呢也在此

0: 做一个提醒，我们经常会被患者问到孩子睡多久。您比如说他是小婴儿，那他中午这个时长呢可能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都行，那是小婴儿。如果大一点的孩子，比如已经进入幼儿园了，他就不要睡那么久，十分钟是我们成年人的时间，到十五分钟再长了就不叫午睡了，不叫小憩了。所以呢小朋友呢一般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如果要是再小的孩子，一个小时之内他就慢慢就是他从，因为他人从醒到这个恢复到正常的这个能下地玩耍的这个状态，他可能还有一个时长。
1: 对，
0: 所以说呢起来的时候呢下地走一走，老年朋友也是，事实上现在好多这个日常的这个比如中风，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跟这个午睡的关系很密切。因为今天只能是说到这儿，不能展开讲，我们也就是希望呢就是提醒大家通过我们日常的这种养生，然后呢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吧。给大家一点这个祝福。
1: 俗话说啊，这个春夏呢是养阳，秋冬是养阴的时候啊，其实这立秋正是我们润肺啊，而且从这个夏天的这个散啊转向这个收，一个非常好的节点，
0: 收敛。
1: 对，所以说大家这个饮食上第一要注意啊，多吃这些润肺的食物，白色的食物啊少吃，肥甘厚味，这个辣的啊是不是辛辣 的都少
0: 吃
1: 一点啊。还有呢这个起居上我们就做到早睡早起了，这个午睡刚刚我们专门也提到了啊，这个年小朋友啊可以多睡一点，但是成年人咱就睡个10分15分钟就差不多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上，如果大家呢已经明显感觉到最近这个火气比较大，或者呢咱就比较心情不太好啊，咱们就出去转一转啊，看一看风景，或者呢把自己心里的这个压抑很久的事儿跟我们的朋友倾诉一下，这样呢才能把我们这个夏天啊这个耗散的阳气通过这个秋冬慢慢的补回来养回来。其实呢节目最后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秋老虎的这个威力其实还在的啊，大家呢而且过
0: 保护好自己，
1: 对，过几天这个早晚温差加大了，一定要注意看好天气预报这个气温的温度。那今天非常感谢庄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欢迎您下次再来庄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顺时养生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下周日我们不见不散。
2: 循24节气顺时调养，随一年四季安然养生，顺时养生。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

0: 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
1: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2: 哪里的？
3: 农安的。
2: 农安的，地趴凉。现在啥价呢？农安的绝大多数啊，应该在1块到1.0块，3-4分，要是5-6分得是特别好的，达到1.1块的少了，看看有没有养殖户上门，能不能给你高一点。掉下来了，往上回弹不容易了。3月份或者是4月份，5.1前后种地前后呢，价格高涨点呢，是完全有可能的。
1: 一个人至少有一个梦想和一个坚强的理由，心如果没有地方住，那就是到处流浪。2006年，已到天命之年的梁琦成为全国首家开办的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专家。他喜爱这个舞台，一干就是15年。15年来，他乡音乡语不知疲倦，为农民分析市场，解读政策。他的声音，他的形象，通过电话、广播、电视被人熟知，成为农民最信赖的朋友。他是农民心目中最亮丽的明星。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梁琦，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欢迎收听。农村冬闲时节，梁琦却不能闲下来。他除了为电台、电视台做节目，还要到各个乡镇做讲座培训。趁他去珲春做讲座前的空当，记者采访了梁琦。梁琦因为12316热线而成为农民喜爱的明星。2006年5月22日，吉林省率先开通12316新农村热线。梁琦负责热线协调组织现场服务工作。试运营第一天，热线火爆，接连不断。负责现场组织服务的梁琦发现，农民最关心的是农产品价格，而这样的内容，现场的热线专家却没人能解答。热线电话求助的急切声音，梁琦听在耳中，急在心上，一定要通过热线回应农民朋友关心的价格问题。就这样，他毛遂自荐，梁琦的声音出现在热线中。一口乡音，从最初解答热线时的忐忑到对答如流，与农民贴心知心不隔心，梁琦开始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认可。梁琦也把他的后半生交给了他热爱的这份事业。
4: 开通吉林省12316热线的时候，您是专家组的组长，主要是负责组织这个电话，后来您就开始接电话了。
5: 我是省农委信息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组织了这么多专家，那信息中心呢得派一个常驻的人儿来为这些个专家呢服服务，比如说端端茶呀、倒倒水啊，协调这些个合作的媒体呀。最开始的时候呢，设备啊都很不健全，电话进来了，话务员呢先跟我说：“梁老师，这个该哪个老师接？”哎，我来回跑着递这个话筒，递得我满身汗。就在我传递话筒的时候，哎呀，农民咋问农产品价格的这么多呢？结果就第一天问这个的问题占所有的问题的1/3，这怎么办呢？我来答吧。那个时候虽然我是50年到现在说话50年的老农人了，我当过4年农民，然后我念的农大，我又当的农大老师，然后我又到了省农业厅，后来叫农委，那么我又是从事信息服务的，可以说我是个老农人。可是面对农民当时就问你生猪价格多少啊，玉米价格多少，我也懵。那么呢，问的过程中线上网上给他查，查完了呢告诉他，告诉的过程心里忐忑着，没有底呀，网上说那东西真假我不知道啊。哎，就这么的呢，坚持了半年，我忐忑了半年。后来我开始了摸索呀，得学习呀。他问我的时候，我问他，你那现在多少钱呢？然后我再上网上查， 哎，逐渐他问我，我问他，我离不开农民了，他是我的信息直接来源。然后我再上网上一查，然后我再搞一个信息的梳理，实际我呢就变成了一个信息的加工厂。那么我这个加工厂，我必须把方方面面的都了解清楚了，然后回答农民这些问题呢，我就游刃有余了。所以呢，农民就知道啊，答这个农产品价格，这个专家叫梁奇。
1: 2007年5月12日，中央电视台、吉林省委宣传部等联合举办“春暖黑土地，建设新农村”大型文艺晚会，梁奇作为嘉宾被邀请到节目现场。在互动环节，梁奇轻松自如，风趣幽默。这期节目不仅使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名闻全国，而且让更多的农民记住了梁奇这个名字。
5: 07年呢，中央二台在咱们做一个春暖黑土地这么一个大型节目，我呢和我们的高光老师、杨光斌老师、刘亚晨老师，我们几个上节目了。上节目呢，央视主持人肖东坡跟我有大量的对话，结果这次节目做完了，12316在我们吉林的农民中、市民中这个烙印就太深了。那么这个之前我们一天的电话量三四百、二三百、七八百、一千多，基本就这样。结果就这个春暖黑土地这个节目播出以后，电话量呢一天都是五六千，我最多的时候啊一天接过280个电话。春暖黑土地那个节目呢对我们是个检验，问话都说你是个问不倒的专家吗，我问问你啊。当时他就节奏很快，黄豆多少钱一斤，大豆多少钱一斤，我立刻就反应了，黄豆和大豆是一个。完我又给他讲的故事，我说你看农民管我叫什么称呼的有，管我叫姐姐的有，管我叫大婶的也有，叫阿姨的也有，我说更重要的管我还叫大娘呢，我说我有点接受不了，跟他这么说。肖东坡呢更有意思，问话的时候，哎呀大娘啊，今天我问你一个什么问题。完我说我跟农民呢当时还调侃呢，你可千万别管我叫大娘，你说我到现在没嫁人，我还得给你找个大爷去。结果我跟他一讲这个故事，这家把他乐的，完上台他就管我叫大娘。黄豆多钱钱，生猪完了大豆，我说你刚才问过了。就这个节目，因为他在全国中央二台来做的，咱们这个电话的热线呢可不光是咱们吉林打呀，我们接热线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台湾没打过，西藏没打过，剩下的青海的可可西里我们都接过，新疆的电话都接过。
1: 2006年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开通时，梁奇53岁，已是天命之年。按照退休政策，两年之后他就可以退休，安享天伦之乐。两年之后，梁奇并没有停下来，一直坚守在农民最需要的岗位上。梁奇说，要想成为优秀的专家，必须摸准市场，吃透政策。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他都字斟句酌，深刻领会，凡是三农政策、农业信息他都尽可能去了解把握。他对三农太熟悉了，以致农民遇到子女教育和就业问题都要向他咨询。
4: 50多岁那时候正是知天命的年龄，天命与三农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你的天命。
5: 对呀，这就是我的天命啊，不是我干上这个了，所有的如果说有三农情节的人干上这个事儿，停不下来。农民需要我，那我更需要他们，时时他的喜怒哀乐都在我心里呢。台风乌拉万那年晚上，小区内咔咔的那个10多公分的树啊全都刮折了。小区内有这么大的风，农民那个地里头那个风得到什么情况啊。早晨我7点到单位，到单位开始我就接电话，农民地里头倒伏的情况摸清楚了，马上7点半我给省农委把台风损失情况大体的走的路径路线告诉省农委，我7点半我给他发过去了。凡是那个早晨我一看我小区倒的那样，哎呀妈呀，我就心就揪揪的，我这一宿没睡好，早晨我老早就去了。最早我们电话6点多就开通了，要不咋说呢，你跟农民几乎是同呼吸共命运。
4: 做了这么多年的12316热线，解答了那么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效益。
5: 这些年我给农民创造的效益，指导他怎么卖粮，另外还有春天农民播种，今年的我是水稻啊走势会怎么样啊，我们都种植一些什么呢，你当然要给农民出主意了。政府年年审定这个品种， 水稻。目前水稻的竞争是这个质量的竞争，质量的竞争一定是优质优价，种这个品种好的，口味好的，这你就多赚。这方面指导农民卖粮呢，什么时间卖，这本身呢，这就是给农民带来的效益。那么还有一些社会效益呢，有一些个农民啊，对党的政策不是那么理解，他有的时候带着火气啊，这个补贴的钱为什么不发放，这个土地为什么要确权呢，确权给我本来这个多的地给我确少了，我就要给他解释了。那么土地为什么给你确权，那么现在整个国家奔向现代农业，奔向现代农业就要跟发达国家接轨，跟发达国家接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改变原来的一家一户小生产，改变农民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奔向现代农业，必须要农业产业化，要进行的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重大的变革的时候，国家呢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农民的利益，给你的承包权用法律的形式给你呢确定下来。实际对我们农民来说，给你一个定心丸，不管国家怎样的变化，经营方式怎样的变化，只能是让你呢活得越来越滋润，收入越来越多，只能是让你呢越来过得越好。这么一讲解，他了解这个事儿。你说这个社会效益，用我个人的，我的通俗，我的直白，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让农民在心里头扎下了根。
4: 中央一号文件，你是不是最先阅读、最先研究、吃透了之后，准备给农民回答？
5: 我是从2013年开始呢，这个中央一号文件，我觉得呢，作为我解答问题来讲，不研究透彻不行。那么2014年呢，我就到处讲课了，解读了这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说农民的政策首先的，然后呢市场的这个市场变化，因为啊，中国应该说这个改革大潮先把农民推向市场了，农民手无寸铁的在大海里游泳，到底他们种些啥，怎么种，养些啥，怎么卖，这个市场什么时候价高，什么时候价低，哪个东西多，哪个东西少，其实对于农民来说很严酷的，这是市场的，然后就是技术的。那么他种植的过程中怎么播种啊，怎么整地啊，然后除了苗了，每年每年都有不一样。科学种田可以说到现在快50年了，但是呢，农民仍然种植的过程中，仍然到现在也有一些解不开的谜团，就是对于专家来说，也有一些个时时都有新课题。这是呢，这个种植技术方面。那么还有家长里短，家长里短他都问你啊，老师啊，我的孩子啊，中考考了400多分，让他上什么样的高中呢？那你能帮我出出主意吗？我说孩子中考如果考400多分，这个孩子呢应该说不适合上高中，高中不是谁都能念的，这个孩子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这么多技术类的学校，孩子不一定没有长处，那么你让他啃这个数理化可能他就不行，可是要学个一技之长，孩子能够一辈子的饭碗，他不适合研究，他实际要操作，这样更好。哎呀，你给他一说服，他高兴死了。另外呢，婆媳打仗的，另外这个孩子经常问，这个老人我们得给多少赡养费呀，反是等等，他的问题海阔天空。那么你有的时候是有章可循的解答，有的时候实际是你几十年人生的积累经验给他谈。
3: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
1: 梁启是农民朋友心中的明星，也是他们信赖的专家。他去基层搞讲座、搞培训，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的热情欢迎。农民愿意跟他交朋友，也愿意跟他说掏心窝子的话。农民朋友忘不了他，经常借机会给他送礼物，都被他婉言谢绝了。除了几件特殊的礼物。
4: 你这么热心于这个事业，是不是对农民、对这片土地的一种感情在里头？
5: 要谈起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就觉得呢，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个12316啊，就好像为我自己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事业，干的时候就是一份热爱，因为我是50年的老农人了，我什么都了解。有了这个12316啊，我就如鱼得水了。哎呦，一天哪，你说你要跟农民讲那么多话，怎么讲？你又了解农民，他怎么需求，我都知道。那么跟他唠的时候，他问不明白，我再给他理一遍。哎，结果呢，就把这个问题呢，我就用他能听懂的、能接受的方式传达给他。
4: 您跟农民不隔心？
5: 应该说呀，所有农民的喜怒哀乐集就是我的苦辣酸甜咸，我呢就跟他真正的融入到一起了。那么我带着感情工作解答问题，或者是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然后呢我在做广播节目啊，做电视节目啊，我觉得我就能够被更多的农民认可，或者说呢爱戴。我可以说这么多年我呢用真心倾注了真正的情感去做，然后呢我也真得到了众多农民的认可，走到任何地方全省的农民都认得我，有的呢梁老师来了，有的呢乡村四季老太太，更多的哎呦价格皇后，有的管我叫价格皇后，另外有的呢姐姐阿姨大妈大婶什么都管我叫，哎，我都乐此不疲。
4: 因为心系农民，心系基层，得到农民的充分信任，成为农民爱戴的明星，走到哪里都特别受到欢迎。
5: 我这脸是12316的标签。那么前些年我是接电话搁电视，那么后些年呢，随着国家向三农方面啊，国家加大投入，比方说人才的培养，最早呢职业农民的培训，现在高素质农民的培训，然后妇联的培训，省科协的这方面的科普的培训，还有呢各级党和政府的培训，我都参与。每到一地，我脸上这个标签，我只要是到那不管多少人，我一进去，哎呀梁老师来了，呱呱呱就鼓掌就起立。那么我讲课的过程中，我也是就是用我的通俗，用我的直白，用我的独特的风格，因为我跟他们本来这感情上不缺沟通，就是说农民吧喜欢我这个劲儿。那我给你讲几个事儿。那个前几年呢，公主岭这修路啊，我老家是双辽的，到公主岭来修路，走走走这路就断头了，必须是往这个小道上绕，绕着绕着我绕到泥里去了，我老伴开车，这咋整啊，就往院子里喊有没有人呢，结果人出来了，哎呀这是梁老师吗，哎呀快点，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完了就找着几个农民带着铁锹帮我把车推出来了，给我送上去了。还有我呀，这么多年我定了一条原则，不能收农民的礼。那么有一年公主岭北大榆树的柴树乡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天天呢听你们广播，你们常上节目的有那么30多人，我养的飞鸭，我想把它杀了，我通过公交车给你们捎去，一人给你们一只。哎呀，我一听这话，一个飞鸭呀100多块呢，30-40只就3-4千块呀。实际农民呢，种一公顷大苞米的纯收入，如果租地的情况下，就是这个3-4千块钱啊，这还了得。后来我这么的吧，你别给大家送了，你给我个人送吧，正好我明天上公主岭一个指教中心给他呢有一个培训任务，我说我去讲课去，你给我一个人送吧。我到沃尔玛，我买了200多块钱的糖果啊点心啊，家里有白酒，我拿了2瓶白酒。我到那儿，农民给我拿了一只鸡一只鸭，还拿了点粘豆包。那么这样呢，我跟农民呢就算我收农民的礼了。还有我最近这个礼收的蹊跷，就是这个12月5号，我给吉林市农民教育中心组织的培训，他组织了一些都基本都是有产业的这些个农民，那么给这个100多人讲课，讲完了这一个农民叭上来了，梁老师啊，今天讲的我太喜欢了，咔家给我拿了一桶蜂蜜，5斤装的大桶，我说不行，我从来没收过农民礼，我说要不我要拿走这蜂蜜我就拿钱，梁老师你要拿钱你就是骂我，那我就只好收下了。叫啥名啊，咱俩扫微信吗，扫完了微信电话号码都在上。我到家我说我怎么好意思收这个呢，我说你干啥的，在哪儿， 告诉我了，我在吉林固店子。完了，梁老师啊。

0: 你讲这些个我都有打算呢，咔咔把他要发展的这个农民是文化也是很不错的，文笔还不错，都发给我了啊。我说好啊，这小子叫吕文斌，我说好小子你啊，你一罐蜂蜜你收买我呀，你这家伙提出这么多问题呀、啊、我说好，你这些我看了，有的距离太远，有的你现在马上就做乡村旅游这个事儿，马上就做，哎，养蜂这个事儿好好养好，太远那个先你一步一步实施，走到哪儿了我说我要跟踪你，你看这里收的，所以他们跟我走到哪儿吧就是个喜欢。
1: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梁琦，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2316像一根情感线，一头连着梁琦，另一头连着农民。梁琦牵挂着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他知道这就是当代农业专家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他要用自己夕阳的余晖照亮农民致富的路。
2: 把您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的话，您觉得12316这个阶段您的事业是不是您一生中的高度或者说最重要的阶段？
0: 我这十几年干了比我就是说进12316之前那些个年的工作的总量还多得多。我到12316可以说我当组长那十年我正点下班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后来我天天要写文章，我有报纸专版呢，我基本的每天是6个小时休息时间，这个晚上接电话你想要接到8点半，我没有消停的时候，过了8点半你不还想看会儿电视剧什么的吗？早晨3点到6点这功夫是我最好的时候，坐到这个计算机前2个多小时1200-1300字的我写的都是小豆腐块，但是呢，对于农民对于农业这个是有指导作用的。可以说吧12316工作这15年，这是我人生最最重要的，也是我活出来个最精彩的15年，我觉得我没白活呀。
2: 对自己做一下总结，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的人？
0: 我也是个性情中人，就是对三农工作这份热爱，对信息传递工作这份热爱，农民那个需求给了我更多的动力，我就觉得生命不息，奋斗就不止，我就是有我的原则。那么你说你生前何必久睡呢？死后必会长眠的，所以说抓紧一切机会，只争朝夕呗。我觉得我跟唱人传的那些一样，我也是个演员，电话也是舞台，你是讲课也是舞台，给我提供了这么多舞台，我就好好演戏。我觉得你这个舞台你有唱戏的机会，实际这是你一份幸运。
2: 又是培训又是热线，对于您这个年龄来说是需要身体消耗的，你有没有压力？身体能吃得消吗？
0: 我应该说对身体呀、啊、有影响的，这么多年你看老年了嘛，老年病也全上了，腰椎间盘突出都得有15年了，冠心病也得有10多年了，现在呢又多了个毛病，眼底出血，半年之内出4次了，所以最近一去眼科检查了，不是眼病，是别的地方来的，那我一定要查，血糖又高了，哎，血压又不低了，这些我一定是查一查，肯定与我这个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工作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我这个人呢，干这个三农我不说我乐此不疲吗？我非常愿意干，我是一份热爱，那么这份热爱我就豁出命来我也觉得值，但是呢我自个儿的身体确实有些事情是耽搁了，耽搁也不要紧，我说那人吧就活一口气，别人都说我像打了鸡血似的，我说我那个鸡血在哪儿？我那鸡血就是我讲课的时候他张着嘴瞪大眼睛，那么他点头他摇头他这个手势，哎呀，我就看出来他的渴望。那么你说我的鸡血是哪来的？这不就是他们给我打的鸡血，这个事儿高谁谁能不兴奋，既是兴奋也是激励。那么身体有病你就是说待着，这个病该来也得来，到现在这个年龄机器运转了快70年了，能没点病吗？我就说这个病你要太重视它，它也欺负你。
2: 现在

0: 今年过花甲了，家里呢也需要你过其乐融融的日子，怎么处理好这种关系？
1: 这两个事儿绝对不矛盾，你喜欢的事情你就做，家里儿孙自有儿孙福，孙子只要有人带就行了，定期的和他见见面，因为我孙子都在北京，没用我带孩子，跟孙子的相处啊，你也有节假日啊，啥都不耽误，只不过呢就是老伴儿啊对我的支持呢多了一些，另外老伴儿呢有的时候替我呢分担了一些个家务，这是我这个家人的支持。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梁琦，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

0: 远的。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部分地方

0: 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边2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3到2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32到3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吉林各地重点项目提速增效，积蓄高质量发展动能；
1: 解锁可触摸、可创造的汽车文化，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体验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0: 各地加快汛后重建进度，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牢记殷殷嘱托，吉林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前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2: 眼下在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六年来，社区持续织密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3: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进户线铝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2: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专业培训基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紧扣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工作主线，新开发以党建理论和吴亚琴系列课程为核心的一加一加 N 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材体系，新建成专业化教学场景，线上线下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实战培训，各地社区立足实际，探索为民服务新模式。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散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佬志愿队伍，依靠居民自治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换新。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李坤。
4: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2: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五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党委书记薛小婉。
5: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2: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9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党委书记杨慧。
6: 把居民急难筹盼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2: 六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党建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不断夯实社区治理根基，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板不断涌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0: 眼下正值盛夏施工黄金期，全省各地交通基建、工业制造、医药健康、民生文化重点项目多点突破，全速攻坚，一批关键节点任务顺利完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7: 日前，松长高速石门湖特大桥完成全部钢混组合梁架设，这一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大桥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结构施工。石门湖特大桥地处长白山区峡谷，高寒高海拔，大件运输难度大，施工团队攻坚克难，连续奋战360天，提前完成架梁任务。
8: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91%，其中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全体参卷人员正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项目通车目标。
7: 松长高速起点在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沿江村，线路全长114.5公里，投资169.5亿元，建成通车后将结束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实现长白山区互联互通。工业项目同步提速，在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投资10亿元的鼎岩精细化工项目正抓紧工期有序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精细化工产业链，有效提升区域工业经济体量。
9: 预计到2028年3月份吧，一期项目主要的生产设备设施厂房仓库能够完工，在2028年投入使用。
7: 在通化总投资35亿元的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及收尾施工基本结束，即将交工投用。项目将构建人身全产业链体系，探索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10: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服务、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人身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推动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7: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民生文化工程持续提质。在延吉市，投资1.95亿元的城市书会中心项目稳步推进，计划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设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1: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
7: 当前全省各地重点项目抢工期提进度，持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1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近年来，延吉市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劳务品牌，通过技能培训拓展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实现文旅产业提质与百姓增收双向赋能。请听报道。
7: 一大早，彭贝职业培训学校的教室里就十分热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咖啡文化交流发展协会会长崔逢花正在授课，从基础萃取到延边特色饮品调配，他耐心为学员拆解每一项实操技巧。
13: 我就是对这个咖啡行业有兴趣，然后我在抖音上搜了以后，发现延吉有这家好的培训学校，考完证以后自己再开个小咖啡店。
7: 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

0: 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行业发展痛点。
1: 在技能培训上，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开展系统化教学，累计培养各类咖啡专业人才60000余人。
0: 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延边大学毕业生陈佳涵参加咖啡制作技能培训后，选择留乡任教。
2: 我是去年从延边大学毕业之后学习了咖啡，最后在彭威学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咖啡老师。
0: 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持续完善行业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
1: 深化与国内咖啡产区及俄罗斯、韩国等国的交流合作，上线延吉咖啡地图小程序，以线上营销赋能线下消费，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
0: 一杯小小咖啡托起万千就业岗位，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3: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览、魔玩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汽车文化不只是陈列在展台上的金属外壳，更是一种可以动手拆解、可以品读的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于佳琪一起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请听报道。
4: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5: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4: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6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6: 我们汽车研学区里边有9D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4: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5: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4: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魔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7: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今年97岁的老兵李国英是一位亲历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战地女护士，她将用青春与热血书写了一段熠熠生辉的红色传奇。请听报道。
9: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年仅16岁的李国英怀揣着赶走侵略者的初心，踏上革命道路。那时的他识文断字，成为部队稀缺的文化人才，被选派进入护士训练班，系统学习救护知识。自此，他的人生与战地救护紧紧相连。白天，他认真记录专业要点，夜晚

0: 他在油灯下默背流程，只为尽快掌握技能，奔赴前线。不久后，他被分配到冀东军区总医院担任护士，开启了战火中的救护生涯。
1: 我不害怕，我心里就是那么想。我见着日本鬼子杀他们中国人，我恨呢，我就不害怕，往前冲。
0: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义无反顾

0: 做了很多工作，这离不开我，离不开你。我真的希望你们继承老一辈，希望你们呢再接再厉，把过去的我们怎么奋斗过来的别忘。
1: 连日来，各地全力推进汛后清理修缮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昨晚，长春突降大到暴雨，在城区低洼易积水点位，市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岗值守，规范设置警示标志，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有效防范处置道路积水安全风险。在人民大街东北师范大学门前，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清理积水点位周边垃圾，保障排水口通畅，及时消除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城区防汛指挥调度平台，工作人员依托可视化大屏动态监测城区主干道、下穿隧道、地下空间等关键区域雨情，及时调度做好排水工作。8月1号7点到8月2号7点，公主岭市出现阶段性强降雨，市应急管理局紧盯河道堤防、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玻璃橙子镇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专人专班开展全域巡查，完成危房排查43户，特殊群众转移126人，处置各类险情12处。连日来，汪清县天桥岭镇有序开展生活物资发放工作，工作人员在镇政府院内集中清点登记搬运各类生活物资，在按需分发至各村屯。
2: 央媒听吉林。
3: 7月31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一根丝全球第一》，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产值同比增长 12.4%， 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 10%， 其中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 24%，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51%。吉林化纤正以碳纤维为突破口，走出一条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
1: 7月3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新材料新工艺应用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报道7月30号，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与东环高速公路形成闭合。建设过程中，适合东北严寒气候的新材料新工艺应用于西环高速公路的波形护栏中，能够有效抵御东北冻土、雨雪侵袭，长期保持稳定防护效能，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
3: 7月31号，央视综合频道推出户外纪录类节目《秘境之眼大狂》，报道位于长白山东北路的吉林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 98%， 保存着完整的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交错的山地森林与开阔地，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狂提供了优质栖息环境。
2: 春天，樱林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在绞盘轰鸣声中，茶汤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日前，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依托青春驿站、社区活动中心、青少年宫等阵地，为新就业群体未成年人子女提供普惠性日间托管服务。截至目前，全省已布局爱心托管点位456个，实现市县全覆盖。请听报道。
4: 8月1号，长春市陆园区正阳街道丰和社区共青团

0: 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的孩子们开启了为期20天的假期成长之旅。
1: 和好多小朋友一起上课做游戏，特别喜欢这里的课堂，
2: 搭配趣味互动游戏，联动大学生志愿者全程看护，家长不用再为假期看护发愁。
0: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连续6年开办的小暖看娃暑期托管班如期开课，依托社区加大学生志愿者加专业老师的服务模式，为辖区孩子们打造家门口的快乐暑假。
3: 目前我们对辖区孩子开放的所有课程全都是免费的，然后我们会集齐社会的一些力量，包括团区委以及工会和一些爱心企业人士，为我们提供各种特色的课程。
4: 从1年级就开始来，我现在6年级，每次来的时候都有很多课程，老师教的什么都挺好的。
0: 走进辽源市西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清脆的音乐声和朗朗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孩子们端坐凝神，静心练字，沉浸式感受着艺术的魅力。
5: 重点深耕特色素质教育课程，全方位助力学生的综合成长。
0: 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锦江社区，大学生志愿者正在为孩子们普及安全教育知识，课堂上孩子们积极互动，其乐融融。
6: 我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守护好每一位孩子。
0: 该项目自2025年底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青少年3万余人次，切实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假期子女无人看管的极难筹盘问题。
7: 浏览一组省内资讯，近日抚松县举办青春有为参边有你青年人才座谈交流活动，聚焦青年培育、人才回引、乡土赋能三大主线，推动县域发展与青年成长同频共振。抚松县地处长白山核心区域，生态资源富集，人参、旅游等特色产业优势突出。今年以来，当地持续健全青年人才跟踪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社会实践、岗位推送等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学子返乡创业，扎根基层。
8: 近日，现代京剧《红灯记》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大剧场精彩上演。《红灯记》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热血故事，剧目以普通革命家庭的生死抉择，诠释了忠贞报国、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吉林、黑龙江两省院团名家联袂献技，以醇厚京腔精湛演绎，重现红色经典故事。
7: 日前由省文旅厅主办的2026全国四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启幕。本次夏季春晚活动设在国331白话白驿站，推出文艺汇演、特色市集、渔猎非遗展示等活动，沉浸式展现鸭绿江畔边境乡土风情，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擦亮白山边境旅游名片。
8: 7月31号，临江市啤酒消夏夜在江心岛广场正式启动。活动依托国331边境廊道资源，集聚演艺、特色餐饮、农特产展销多元业态，以文旅消费拉动人气，持续繁荣边境夜间经济，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
7: 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广播电视局、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春广播电视台出品的3集纪录片《人民大街》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黄金时段播出后，将于今天21:06在吉林卫视开播，敬请收看。
8: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延边20度，其他大部地区23到25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2到3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高寒、刘闯，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 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8: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9: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8: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12: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

0: 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

0: 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3: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 1.5 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5: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3: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6: 那么进入十五五时期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7: 活力中国调研行。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

0: 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3: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5: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4: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6: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7: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8: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9: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0: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3: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2: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2: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 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5: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3: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1: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1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1: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2: 中小工作室
21: 执着好声音。
20: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04318581511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3: 您好，钟晓老师。
2: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3: 啊，钟晓老师。
2: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3: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也在婚。那个就是就是过节，就是五一不是这几个节都挺多的嘛。完也都来了。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们买点东西，过父亲节啥的都买东西。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啥，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都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的那个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一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完也没来。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回来他们之间。完了嘛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了也没来。完说得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考完试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有？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他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娘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连微信都没有。那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都俩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一说休息来，完他不来。你说这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说这。
2: 那不因为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23: 我在家退休了。
2: 你得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边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23: 那孩子吧也软弱，你知道吗？
2: 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家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
23: 啊
2: 你不闲的吗？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家日，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知你就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家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 知道吗？
23: 嗯嗯，
2: 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
23: 嗯，
2: 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拉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
23: 嗯，
2: 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轻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来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23: 我也反省了，妈，人家他说我你这多余都是。
2: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23: 我就是惦记这孩子。
2: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那个这两天你该琢磨干点啥啊？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23: 不会。
2: 俺就学着打麻将嘛，楼下麻将馆子那五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那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个人，你练练练 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肯定是挺翘楞点，挺翘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咬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23: 钟晓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操心。
2: 嗯，对呀、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啊？
23: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2: 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他就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
23: 嗯嗯。
2: 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儿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
23: 嗯，
2: 你这就你就这么回事，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吧。
23: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要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2: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23: 嗯，
2: 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呀，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他自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23: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说那个你让我看啊，我说我身体也不好。
2: 你看看我一写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哎呦我天哪，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23: 那老婆看的呢？
2: 那你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嘛看了，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成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23: 你这点醒我呢，钟晓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哎呀，我们俺家他吧，过30年了吧？
2: 啊，
23: 你说没有啥大事，就鸡毛蒜皮事儿。你说那天两天不又涨价了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说你问问那肉多少钱？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多钱，哎呀，我就回家我就来气了，你知道
2: 吗？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呀，是没长嘴呀？
23: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2: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60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的。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
23: 啊，
2: 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我看你嘚瑟啥？
23: 嗯，是。
2: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因为你翘楞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 听不听着？
23: 嗯
2: 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23: 啊，反省反省，那行，
2: 哎，好了，
23: 郭老师，
2: 再见啊！好嘞，
23: 再见，
2: 哎，好嘞，再见，
23: 谢谢。

这个岁数不大，不到60呢，50多岁啊。然后就是一辈子就自己想咋地就得咋地，想一出是一出，所以姑娘就不乐意跟他改一块，因为跟他改一块压力大。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既给老头压力，也给孩子压力，他还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柔和，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的节目，特别喜欢你的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上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
1: 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啊，你原来有一个，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
0: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
1: 奶，
0: 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1: 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0: 嗯，
1: 比我那早一年，
0: 嗯，
1: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经历。
0: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1: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0: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
1: 对对对，
0: 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1: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0: 啊，
1: 考完了
0: 16，
1: 一个现在是初一，
0: 啊，
1: 快学上初二
0: 啊，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了啊。
1: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他老大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就是基本没有什么，就经常发生那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大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的，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孩。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就好久也没跟他说话，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
0: 他为啥对人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1: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是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我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他就可哪个，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0: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他不吃。
1: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0: 你就告诉他，
1: 就是
0: 他不吃可以，但是
1: 不
0: 给零食就完事了。
1: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就是老大通过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以为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了，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儿，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的这事儿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去宣传有没有要报的，他小的时候他爷他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去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然后这次他哥的事儿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因为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儿，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儿。然后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的。

0: 时候，他直接都说你不行。
1: 嗯，
0: 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
1: 嗯，
0: 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整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
1: 嗯，
0: 他就旁敲侧击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1: 啥叫咱们
0: 就
1: 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他这话他啥意思啊？
0: 对，就是说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1: 他不就不想花这个钱呢？就别学就得了，学那玩意儿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0: 是，但是我心里，这、
1: 啊、
0: 我没那啥。
1: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0: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呀，因为我心里头想，
1: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0: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
1: 那
0: 现在
1: 就是
0: 学校，
1: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看这拉叫他花点钱。
0: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1: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0: 那我们要离婚了，
1: 那就离呗。
0: 定的下周三，
1: 那就去离去吧。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
0: 对，
1: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
0: 嗯、
1: 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儿，最隔路的就是抠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
0: 嗯，
1: 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两岁，你离个屁婚呢？
0: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
1: 所以我
0: 就
1: 觉得你不尖呢，你呀、啊，你不尖呢。
0: 现在就
1: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的学冰球的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0: 不是
1: 啊，
0: 不是，
1: 你挣的比他还多。
0: 我挣钱呢。
1: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0: 嗯，我觉得不比他少啊。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们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投资养三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
1: 嗯，
0: 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
1: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
0: 嗯、
1: 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0: 嗯，
1: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胡了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
0: 嗯，
1: 你呢，咱说句实话、
0: 嗯、
1: 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
0: 嗯、
1: 你这玩意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嫌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嫌你自己，你人家这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那个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0: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1: 嗯，
0: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听懂没有？
0: 嗯。
1: 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
0: 就是、
1: 小米都跟你俩说了、
0: 嗯、
1: 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穿肋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啊
0: 嗯、
1: 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话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0: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

0: 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1: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儿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0: 是完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式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1: 对，你说的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0: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1: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对？对不对？
0: 对，他就觉得他偏心眼子。
1: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家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0: 我觉得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1: 人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0: 是。对，
1: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了，再说我就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0: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1: 你那
0: 是这想法，
1: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0: 对，他可能因为我
1: 说话，就是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0: 嗯，
1: 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友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对吧？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儿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0: 嗯。
1: 那个才29个月，2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啊，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那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要学得好咱就让他学，学得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他也不是那块料。
0: 这话我说的，
1: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了，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啊，心里他不太得劲。
0: 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支持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呢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说不要。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你家这个老爷们儿吧，你抠是抠点儿，但你家老爷们儿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0: 嗯。
1: 啊
0: 嗯。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1: 完了你再往回哄呗，咋整，就说就抱孩子去。
0: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说这次还是不去、
1: 嗯？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0: 这么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嗯？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呲的我就像呲的儿女。
1: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0: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嗯、我不厉害。
1: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0: 骂我呀，
1: 涉及
0: 骂他总骂我。
1: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
0: 涉及事儿我骂。
1: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家。
0: 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1: 啊，
0: 就是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1: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咋不说呢？
0: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1: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嗯、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好了啊，哎，
0: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1: 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都说呀啊，
0: 嗯，
1: 好了啊，
0: 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嘛。
1: 嗯，你不是，你就是。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嗯，好，再见。
1: 哎，好嘞，哎。哎呀，这个挺愁人呐。

0: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儿沉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你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那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咱们接下来说的是这个初捕磷虾啊，初捕磷虾就跟咱投鱼似的啊，为啥叫初捕？应该跟咱们那个开江鱼是差不多的意思啊。老话常说啊，药补不如食补啊，贵补不如轻补啊。自古以来养生就讲究一个道理，就大病靠药养，小病靠食养。咱们各位听众啊，最忌讳大滋大补的啊，油腻厚重、温润清养，这个细水长流，这玩意儿才是正道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深海养生好物，叫南极初捕磷虾干。古代医典里最早有记载说，虾类啊入肝肾益精气啊强筋骨，是民间传承千年的平价养生食材。 古时候呢，富贵人家进补啊，老人调虚，孩童健体，都偏爱用这个虾食补，不造不裂，温和养身。但是普通的鱼虾大多生长在近海，杂质多，火气重啊，唯独深海冷水磷虾，这个才是虾类里的轻补佳品。咱们这款南极初补磷虾干啊，产自南极无污染的冷水海域，水里干净，不含重金属，大家吃着也放心。淡干低盐工艺，不齁咸啊，无多余的添加剂，牙口不好的老人呢嚼着也不扎嘴啊。肉质呢鲜甜细嫩，一点呢没有海货的腥气，养生价值那是实打实的。它这个蛋白质含量极高，脂肪含量却很低，对于有三高的这位朋友来说呢是特别友好，既能够补充营养啊，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更厉害的是呢，磷虾富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这是很多这个食材都比不了的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过一项对比实验，将磷虾、对虾、牛奶和牛肉的氨基酸综合营养评价评分，结果呢，磷虾直接拿到满分啊，牛肉是96分，牛奶91分，对虾只有71分，这足以说明磷虾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啊！吃一口磷虾干比吃牛肉还补。对于缺钙的这个各位朋友来说呢，这个磷虾干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它的虾皮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钙含量尤其高，有钙库之称，每天吃点磷虾干，日常食补更安全，更易吸收，还能够预防骨质疏松。此外，磷虾中呢还含有丰富的虾青素，虾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啊，对保护视力、增强免疫力都有好处，全家老小呢都能受益。而且呢，它口感绝佳，皮薄肉厚，还不扎嘴，空嘴吃越嚼越香，鲜而不咸，不腥不腻，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爱吃。今天呢，给各位朋友带来专属福利套餐，性价比直接拉满，市场价400块钱一组的八袋磷虾干，今天只要119块钱，还送四袋虾皮，足斤足两，零添加，高营养，这样的好货真是不多见，别犹豫了啊，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呢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啊！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即可下单，早拍早发货啊！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能做下来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 400-100-3930 400-100-3930。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4: 你好，庄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被子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孩子他不争气了，他呢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跟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突如，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4: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4: 男生处个对象呢， 现在处这个对象，
0: 嗯，
4: 他俩还没结婚，在单位别人介绍的，嗯，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啊，
4: 嗯，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4: 没结过婚，也是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4: 哎呀，处挺多年的，六七年、五六年这样吧。
0: 啊，处五六年黄的啊，
4: 都处好几个了。
0: 嗯，现在处这个您是有孩子是吧？
4: 有孩子啊，负担重。
0: 嗯，
4: 你就跟我说，用钱啊，
0: 是姑娘，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4: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4: 这我就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4: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二年了。
0: 都二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4: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
0: 嗯，
4: 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过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二十多年了。
0: 嗯，
4: 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
0: 嗯。
4: 嗯，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儿是不是？
4: 那我后老伴儿，
0: 嗯，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二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4: 不好。
0: 嗯，怎么个不好呢？啊，嗯，
4: 就是吃穿都没下顿嘛，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4: 一个月挣个两三千块钱吧，
0: 两千多不到三千，看这样是啊。
4: 对对对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4: 女方也是单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月一千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4: 就是啊。
0: 啊，嗯，啊，嗯，然后呢，那个，然后那个，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4: 那就这么过呢。
0: 嗯，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4: 对
0: 啊，三百块钱，
4: 这种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说不是300块钱的事儿，
0: 嗯，
4: 说是孩子嘴这次的都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4: 经常朝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4: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0: 嗯，
4: 要论月的话，我都敢给他开支了，
0: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儿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一千两千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了，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4: 对。
0: 那得确实得跟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4: 那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4: 嗯，
0: 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房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4: 对，
0: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4: 嗯，对，
0: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4: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说的个屁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4: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咋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
4: 对。
0: 你这样啊，你那个以后他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4: 嗯，
0: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4: 嗯，
0: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斤大米。

0: 你，或者说有一百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带给你钱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1: 你的话，当然了，是还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现在咱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1: 她不是这条件不好，她有钱，
0: 嗯，
1: 条件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0: 嗯，
1: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她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1: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1: 这是听说的啊，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1: 啊，
0: 你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了，脑瓜不够转啊、
1: 不够转，我真怕这都给整糊涂了，我这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你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1: 啊，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1: 对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得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1: 不做到不行了，不做到指定是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再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再给他生的，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着，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本啥啊。
1: 我
0: 跟
1: 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1200，1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
0: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一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儿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好嘞，哎。小米说：“就这么说吧，现在女生手里要有个几十万的，压根儿她就不带找对象的，那可不，我找对象干啥呀？还是小米比较了解。”这催完之后，他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我想起了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上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催。

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晚上好啊，我收听收看您的节目已经18年了，请教一下钟老师，我这老伴儿呢是个伏地魔啊，什么都想着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家人都没有他弟弟重要，包括我在内，他弟都54了，所有的这个还帮他交社保，还总给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了，请老师开导和指教啊。这个事儿咱们这么讲吧，这个确实是不对的啊，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吧，就是就看你怎么觉得，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他不允许啊啊，他如果说要离婚，你就跟他离婚，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能受了就受着，受不了的话，这个确实是特别闹心。因为不像说他弟弟小，那个20多岁，那个还没工作，没结婚，啥都没有呢。然后就是他就啥都管着，因为这个姐姐可能管的比较多一些呗。但是你自己有家有业有孩子了，他都54了，还敢这帮着交社保，你不扯呢吗？这个纯属这个基本上来讲啊，基本上来讲是一种病态啊。如果说咱这么讲，照顾他弟弟，他你们家条件很好啊，非常好啊，不算太当回事。比方说一月给个千八的，或者说呢就是帮交社保，一年交那么三头两万的，你们家就不当回事啊，那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啊，就是实际上你们家条件也很一般，然后他再这么整的话，他就不正经过日子。这种老娘们就是表面上好像是啊是个好姐姐或者怎么地的，她除了是个好姐姐别的啥也不是，不好好过日子。所以说这样的话必须非常严肃的，我估计你都已经也都60多岁了，非常严肃的告诉她啊，非常严肃的告诉她，这事儿绝对不行。因为我跟俩过日子不可能说让你成天管你弟弟，对吧？你弟弟也不像小，他有孙子个屁的了，还帮他交社保，他儿子不帮他交呢。对吧？当然这也还有很多元素，比方说你们家挣钱主要靠你媳妇儿，是吧？你一天天的也得当孩子那么伺候着你，完了之后人家伺候人弟弟，你也没啥可说的，你不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一家有一家的过法，这个要知道。但是他这个做法确实是不对的啊，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会说他的。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肯定不好使。就是最起码来说，你没有那么做过，这就属于不好好跟你俩过日子，就不好好过日子，拿你没当日子过啊！我不知道你家孩子多大了啊？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你们家孩子得30-40了，都30-40了。那个如果说是都已经退休了，没事了帮，因为也有闲钱，没事帮一帮，那么地吧。为了家庭和谐，你就忍着。如果说他这种做法已经给你们家的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已经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很拮据啊，很受影响了，那就坚决不行。过日子有时候该有态度就必须有态度啊。就是有些人啊，不管有一些哥哥也这样，不光是姐姐啊，就是属于一种病态心理啊，真属于一种病态心理。他不知道跟谁到底具体在跟谁过日子，他就过他自己娘家那头的事儿，或者说过他自己家这头的事儿，那不行啊。就是如果说他实在过不去了，比方说他有病了，是手术手不上了，你给他帮帮行。一个过日子的事儿，他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他日子他不过，完了你给他钱，他也不是说缺心眼子。如果说他缺心眼子，老头老太太临走之前交代给你了，说那个他缺心眼儿，他傻，你该照顾他照顾他吧，你就当多个孩子了，那没招，对吧？如果他也不是缺心眼，人家家里头老婆孩子啥都有，你还管这个，你纯属就犯贱，那是纯属就是犯贱了，那是不对的啊。你就一定要知道你跟谁是一家的，就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到后来就到老了都不明白自己跟谁是一家的。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心理专家曾经说过这个事儿啊，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跟我说的了。他说实际上啊，这个

个实际上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啊，就是心理上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是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事儿都得我负责啊，但是他忘了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家人也得需要他负责。他不会认为，他觉得那他们需要为我负责啊，就是丈夫和子女需要为我负责，然后家里边的弟弟妹妹呀、啊，还有这个什么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得他负责。这个大多数出现在长子和长女的身上。这个并不是说他怎么，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不是说是特别顾家呀或者怎么样，不仅仅是这方面。我记得哪个心理专家跟我说过了，忘了啊，确实忘了，是咱们省的。那个他说这个实际上来讲，你要往上推的话，是一种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强迫性的这种病态啊，这种病态往往是从小的时候啊就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一直到大了，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做这样的事情，自己还不自知啊，自己还不自知，这个就很难办了。他就不知道说哪头是你自己家，就是跟这样的人结婚之后，你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哪头是自己家啊，就是他的丈夫啊，或者说他的子女，有的时候都会很受累。哎，咋回事呢？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呢，就是表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家，所有的人呢，都得为他负责啊，都得对他负责。然后他呢，不对家里的其他成员负责，他一定要对他自己娘家，或者说他自己父母家那头的人负责任啊，就这种状态的话啊。所以说就是比较可怕啊，比较可怕啊，真的是希望很多朋友啊，就是听我直播的啊，因为我说的胡了半片，我知道我说的没有体系，但是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只要那头有要求，这头如果做不到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啊，就对自己特别对不起那头，怎么怎么样的，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都是成年人，都是自己的家的，都过自己日子，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是第一责任，然后能有余力再帮帮对方，那是第二的了啊，那是第二的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小哥别念我名啊，我在邻省上班，管点事儿，离家800里地，一个月多回去待十多天，年薪11-12万那样，老人老婆孩子都在这边，只有我自己通勤。现在有机会调整回本市大头兵的岗位，年薪6-7万块钱，通勤10分钟，我要不要申请回来？其实钱差的不少，生活挺别手的，但是每天能回家。这个你征求自己媳妇儿和媳妇儿意见去啊，征求老婆意见呢，老婆如果说的特别希望你回来就回来呗，如果说老婆说你们俩这个孩子很小缺钱，确实缺钱啊，那个确实非常缺钱，那你就说再挣个3年5年的再回来吧，这这么回事吗？这个不用跟别人商量，就跟自己爱人商量就行啊，因为他一个人带孩子，你离得远，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挺难挺累，但你毕竟一个月还能回来待10多天呢，对不对？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完之后定就行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三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

0: 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和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椅，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康度是国际大品牌，和全国超百家电台媒体都有合作，品牌会员数啊更是达到了20万以上。人家呢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这产品质量自然是没得说啊。我一说康度，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我知道他呀，啊，他家那个羊奶粉我一直都在喝，特别好。还有他家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我这吃了一个多月，出去溜达跳舞那都得劲多了啊。咱们这款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首先是原材料好，选用秘鲁深海野生小鱼儿，这个原材料啊，就比那什么江边那小鱼啊养殖的那鱼那肯定好多了啊。这个其次呢，技术好，采用的是冻化和脱臭处理啊，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呢，不仅含量高，还没有鱼腥味。第三点就是配方好，它是 DHA 加上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这两个英文符号啊，可能是很多这个听众听迷糊了，说啥是 DHA， 啥是 EPA 呢？我这说的小名吧。这个 DHA 被老百姓称为脑黄金 ，EPA 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他们两个合力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天补一补，身体 杠杠的啊。而且呢，这款鱼油不含防腐剂，不添加人工色素，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人群十分友好。在买鱼油的时候啊，各位朋友就认准这三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

0: 就行了啊。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个超级大福利啊，大品牌康度出品的健康加油包，199元到手就八瓶啊，相当于一瓶24.8，超市随便一瓶鱼油都50-60啊，这波福利等于就白送了。一瓶30粒，一天2粒，这八瓶能整整吃4个月，算下来那一天才1块多钱，就能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数量有限，厂家只给我们80组的库存，还没下手的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咱们找小管家呢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们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用手机购物的朋友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您就能收到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的这个微信购物的链接啊，您直接点击那个就可以了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给大伙超级大福利，199块钱八瓶啊，199块钱八瓶。相当于一瓶才24.8，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啊，会微信购物的，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接下来呢，说一下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呢，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端钙的事儿啊。前面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元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元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呢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就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元一个月，现在呢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元。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能钙只要38元，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这位先生。
1: 喂，哎，是杜鑫老师吗？
0: 哎，是，电话接进来了，您遇到什么事了？
1: 老师您好，那个我想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
0: 说说吧。
1: 我在这个单位吧工作了三四。

0: 年了，然后呢，今年是发生这个，发生这个工伤了。
1: 嗯，
0: 发生工伤以后吧，我感觉，如果经过这个工伤以后赔偿以后吧，在这个单位就是说，有可能待下去，也可能待不下去的。
1: 啊，为啥待不下去了呢？这原因是啥呀？我的工伤了，我治好了，这叫接着干呗，我很正常吗？
0: 这是涉及到这些赔偿，然后呢，就是我可能说这叫赔偿的问题吧。
1: 就是打起来了。
0: 没有没有，是我自己受伤了，是不小心从那个骨折受伤了。
1: 不，我知道受伤了，受伤了，你不就那就工就给治呗。
0: 啊，对对，然后
1: 治完了之后再有工伤补偿，这都按这正常国家政策走呗，那能咋的呢？那还有不存在说你在这能不能干下去，除非说因为你这工伤这活干不了了，那是另一回事。
0: 啊，那涉及到赔偿的话，如果是不赔偿，如果说按照国家他就不赔偿，不按这么多。那不就得打官司吗？
1: 那你打没打官司？你不打官司了吗？
0: 还没有呢，还没有呢。现在就是说，我看这公司这个态度吧，现在也不是那个干脆利索的。
1: 那你就该打官司，打官司呗。打完了之后你不想走，他也不能开除你。那你怕啥的呀？对呀、
0: 啊，
1: 你这个东西，
0: 到时候他会穿那些，比如说穿小鞋啊，他不愿意。
1: 那没事，小鞋我该穿穿呗。他穿小鞋，他能咋的？他能给你脑袋那塞下水道去啊？
0: 那倒不是，
1: 就是的，那穿小鞋穿呗，那能咋的呢？你怕啥？就你这么大人，你受伤了，你怕啥？你主张的全是你合法的权益，你怕啥？有啥抹不开的呢？
0: 啊，你这么说倒也是，
1: 你说对不对？你这玩意儿，我朝你要钱，这是我都是有笔有宗的，就是根据什么什么条例，根据什么什么玩意儿，然后你应该给我钱，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那你不给我，肯定法院断呗。法院断完之后，你该给我，你不就得给我吗？给我不影响，你给完我不影响我在这单位继续工作，而且你还不能说开除我就开除我呢。
0: 是，到时候是你说的对，到时候他这些公司态度下让你走吧，他就用各种手段孤立。
1: 那到时候再说呗，你现在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先把钱要来。
0: 对对，
1: 对呀、啊，你这个人呐，就这没等干活呢，先想着退路，你不扯呢吗？你这你能干啥呀？你这不扯？你这个性格可不好。
0: 他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呢？他是有活的，他就这个正常干的活呢。他没活，没有他给你放假，给你放假，他是按照最基本给你开基本工资。
1: 那就放假你也没干活，你基本工资你不也是挣吗？
0: 是，那就这样算下来一年也没多少钱呢。
1: 那你随便干点别的呗，就跑个滴滴啥的。你不上班就能挣钱，那你还上哪说这活我都整不着啊。人一般不上班就不给你钱了，这不上班还给你钱，你一天天在家躺着一月也能挣好几千，还想咋的？
0: 不是他就是按照基本工资就是
1: 基本工资2000块钱，你在家躺着他是不是也得给你2000？
0: 那倒也是吧。
1: 那你想咋的？你还得在家躺着，我还得给你5000-8000呢。
0: 那这个反正一年算下来也就6000-7000多块钱吧左右，
1: 一年下来70000多块钱。我在家躺了一年下来可到不了。你还想咋的？
0: 就是感觉这一年就是说挣6-7万，就是感觉压力大，然后呢就是。
1: 那你不是你在家你可以干别的去啊，人家公司要求你就是给你这钱必须在单位躺着，必须在家躺着，出去挣1分钱都不给啊，都不行啊。
0: 那倒也不是。
1: 所以说你这人脑瓜骨长得，你多大岁数了？
0: 是快40了。
1: 快结婚没有啊？
0: 结婚了。
1: 结婚了，说媳妇了，有孩子吗？
0: 都有。孩子都快上初中了。
1: 对呀、啊，我觉得你这人出事和这些想法实在太格路了。
0: 现在就是出现这个工伤以后吧，我是想着，就是到时候如果单位实在是等不下了，我就想去学门手艺，然后再
1: 那都是以外的事。你先把工伤的事先整明白了，完了之后你接着在这在单位该干干，啊？
0: 哦，先这样继续整是不是？
1: 对呀、啊，那你这玩意儿，哎呀，我就刚才你那想法特别格怪啊！你在单位，你在家不上班，人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单位不上班，人给你开基本工资，完了你还觉得不满意？你一天班不用上，一月能挣一年能挣好几万块钱，你可真是，我就觉得你这
0: 对他不是那个，他就是反正这样一年算下去，就是感觉有点多吧，就是
1: 一年挣下来不多。我不说了吗？你这病要治好了，轻手利脚的，你一个月单位这头白给你这么多钱，完了你该干啥还能干啥，谁能挣的有你多？ 那账还在那么算呢？我真整不真整不了你这样的，哎呦我天哪，愁死了啊！
0: 嗯，现在可能就也可能有点焦虑吧，就是想的有点多，然后就是感觉
1: 你想的多行，你多点想，别想歪了，我那整邪门了都开始啊！你可不能不带这样的哦，就扯啊！我昨儿说咱说清楚没有啊，大哥呀？
0: 是你的意思是我听说清楚，就是先干着，然后呢？等真的干不下去了，就是在那啥，
1: 再说呗。
0: 嗯，是
1: 啊，你这不扯呢吗？你这，哎呀，好了。
0: 但是老师，你说老师，我要是在那干不下去的情况下，我去学门手艺，做小生意，你看
1: 你不，你不
0: 是
1: 做生意的料，你做不了生意。
0: 啊，不是做生意的料。
1: 就是啊，那别人在你这块多拿走一块糖，你这家伙这寻思仨礼拜，你挣个屁钱。啊。
0: 那你还继续这个？那如果说大概是我还继续找这个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继续。
1: 我不告诉你，先在这块先干着吗？谁让你走了？
0: 啊！
1: 哎呦我天！
0: 那就先
1: 啊，行，那个行了啊，听明白了，我也说明，我说80遍了，我可不跟俩再说了啊。行，回头完了再那啥啊。哎，好嘞，
0: 好的，谢谢。
1: 等你把工商这些东西全都整完了，完了到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剩下这个事没整完之前，别的啥事先不用想啊。
0: 行，好的。
1: 哎，小米都说了，我天天上着班也挣不了你那些钱，对不对？你说你是不是赔偿没达到预期吧？碰瓷儿没算太成功，没一步到位就闹心是咋的？
0: 行，
1: 是不是啊？
0: 我现在还没达到，还没涉及到，就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呢。
1: 还没到那步呢，没到那步，你先把这步整明白了吧，别想80年以后的事了啊！好了，再见。
0: 哦、
1: 哎，
0: 行，
1: 哎，好嘞，哎。小米说还学门手艺，骗的就你这样的。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哎，我这个和我儿子沟通不明白呢，我俩是我自身的原因。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65了。
1: 儿子多大了？
2: 儿子44岁。
1: 在一起生活不？
2: 我没太在一起。
1: 什么叫没太在一起？你都说沟通的费劲，什么叫没太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不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
2: 好像就是从小吧，就没咋在一起生活，然后、就是、
1: 我说现在在一起生活不？
2: 对，就现在在一起生活了，就沟通不了
1: 啊！在一起生活，
2: 一沟通就生气，他也不愿意。
1: 你为啥要跟他沟通呢？
2: 不是，就有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就说了，好比说生活当中了，说有什么事儿一说，他不爱听我说话，
1: 那就
2: 不
1: 人
2: 的
1: 人都不乐听你说话，你跟人说啥呀？
2: 我不跟他说，
1: 那你就别跟他说呗。
2: 嗯，不跟他说，
1: 不跟他说，不就别沟通了呗？
2: 那你说
1: 你给他下命令，你说给我50块钱，他就给你就得了。你说你今天去，我那啥，我这头我今天那个我那养老保险那时候出点问题，你赶紧帮我解决了，你把材料给他，让他给你解决就完事了。
2: 你
1: 别搁这块沟通，沟通啥？
2: 我还不想求他是这种。
1: 那你这样多烦人。
2: 还是我自身的原因吧。
1: 就是以后记住了，跟你儿子说事就是明事。
2: 嗯
1: 啊，大儿子，或者说大儿子，我那个今天晚上就想吃桃罐头，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听见没有？
2: 嗯，我
1: 别绕着，
2: 从来不愿意。
1: 然后也别那啥，也别你看你从来不这样说，你不跟人干仗吗？你不沟通不了吗？对吧？
2: 然后我就问我说，是我自身的原因呢，还是我儿子的性格呢？
1: 你肯定是你的原因，跟你儿子没关系。
2: 啊，是我的原因，
1: 对
2: 吧？
1: 嗯。你这小米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咋管，现在这不叫管，这叫不适应。你看不惯，看不惯人家这样，看不惯人家那样，就是你就这样，人家乐咋过日咋过日，人过日跟你没关系啊、哦！你少掺言，
2: 嗯，
1: 对吧？你把你饭吃饱了，你自己想干啥你干点啥，也没人干涉你，对吧？你别管人家咋过啊，
2: 嗯，
1: 对，就是你自身原因，一点都不用怀疑啊，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2: 嗯。完了，我现在就感觉到自己像抑郁症了似的，
1: 抑郁症就出去溜达溜达，扭带秧歌去，蹦迪去都行。你走不出来，你儿子不负责任啊，跟你儿子没关系。
2: 人家真不管。
1: 对，谁管你这事儿？你抑郁症自己在家待的，你自己出去那啥去，自己出去那个，自己出去跳老年迪斯科去啊。 找老头，哪老头精神？找

0: 跟人沟通那干啥？人自己有家，人自己有媳妇儿，人跟你沟通，你就给他下命令，就是最好的。爹妈其实这样最好，说儿子，我今天想吃黄桃罐头啊，你回来给我买一个，我要真心的，不要什么邻家铺子的，或者我要邻家铺子不要真心都行。你就说，你说明白，给你拿回来，拿回来之后，别管是不是趁不趁你心思，你都说这个东西好。哎，我儿买的东西就是好。别你一说你要给买黄桃罐头，人家给你买回来了，买，哎，我要买大瓶的，你再给我买个小瓶的呢？买回来就吃，吃就好就得了。你要说我想上哪儿去，儿子，你给我出趟车，那你就说儿子说的那个今天没时间，后天没时间，哪天有时间？他说下周一有时间，那咱周一去，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就得了。你别整一个，哎呀，他说下周一，他说没时间，是不是不想送我去呀？啊，是不是瞅我是累赘了，怎么地，贼烦人呐！我们来迎进辽源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春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
1: 现在遇到这么些问题
0: 啊，说说吧。
1: 开导开导我
0: 啊。
1: 我外孙子吧，今年30岁，今年12号结婚
0: 啊。
1: 现在问题是啥呢？
0: 啊，
1: 我姑娘吧，在10年前就因病去世了
0: 啊。
1: 我这姑娘呢又再续。
0: 嗯。
1: 当时我看的这个日子吧，就是不宜嫁娶那个日子，我就跟俺家姑爷说了，我说的这个日子不太好，那个能不能那个换一下？他说的日子都定了，也不能换了，就这么地儿了。结果就是赶上啥呢？结婚那天，这孩子吧在迎亲的时候硬在拉伤，很重。现在呢做手术了，就是那个哎，就骨头都断眼了，完了在手术，怎么我也不知道。我就听说了。心里特别难受，你说这事儿我咋办呢？你说我，
0: 那你能咋办？你给拿点钱，给拿2万块钱送去。
1: 拿完了，结婚前都拿2万了。
0: 那你这不有病了吗？再给拿2万，完了你就舒坦了啊？
1: 就用钱来解决。
0: 要不咋整？要不你心里不放心吗？你不平衡吗？你多给点钱，你心里就平衡了。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了。
0: 你没有，拿2000，拿2000。
1: 我准备那个就去给他，就是8月1号，我看那个日历了，一出行。那天呢，我跟儿子和媳妇儿基本凑2000块钱
0: 啊。行，你就是你看出来，你这玩意儿你别管人家咋地，你都多大岁数？一听你这外孙子都那么大岁数，你得快80了，70好几了得。
1: 79。
0: 是不是一辈人不操两辈心？你管那事干啥？再说出门看黄历对，但是也不用完全非得看黄历，知道吧？不同的人，不同的日子，有不同的结果。咱那玩意儿跟算式子似的，不是你说你一瞅羊黄的皮儿就行的，听着没有？啊，
1: 这个正赶上了，你说
0: 那赶上他就那命，你管那事干啥呀？你要不他不出这事，还出别的事呢，对吧？
1: 不是，是不是？寻思姑娘要是有，我也不操这个心了。
0: 你姑娘要没有，也用不着你操这个心，你就给钱就行了，你就操钱的心就行，别的心不用你操啊。
1: 那行啊，空姐老师，
0: 对，
1: 谢谢你吧。
0: 你就放心吧，就这个事儿，你那大外孙子，我跟你俩说，他那不就是那啥了吗？就是那个叫啥玩意儿啊？我说的不是那个韧带拉伤啊，韧带拉伤咋上车下车拽的还是摔着了？
1: 就是那什么，那个结亲前不是都得把门关上吗？叫门
0: 啊，
1: 就这个时候吧，人多，一涌完门一开，就把他。吓塌去了，好像
0: 啊，那
1: 这个时候
0: 出现
1: 的，
0: 没事没事，那婚不也正常结了吗？
1: 那都婚礼都是正常进行了，
0: 那都没事，那肯定没啥大事啊。就是那婚礼都能进行，那韧带拉伤那算多大个事儿啊，对不对？瘸的2天就好了，你可别寻思着那样了。那个这个事儿吧，我跟你俩说一下啊，我给你俩破破，这事儿我得给你破破，我不给你破破，你得寻思。第一个啊，就是你要记住。那个你这个起心动念非常重要，你岁数大了，你这功力深厚，你就得往好了想，然后的事儿就往好了办了。你要不往好了想，你越想，你看我告诉你，那个小米都说了，这老太太起心动念的是吧，你就寻思那天肯定得有事儿，你寻思你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寻思，就叫你给寻思出事儿来了，知道吧？听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很重要，你就说的肯定我大外孙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成天这么寻思，那孩子就越来越好。你要成天寻思，哎呀，他那天呢，他咱那日子不好啊，这孩子这结婚肯定。

0: 肯定得出事儿，肯定得出事儿，叫你念叨，本来没啥事儿，叫你念叨都念叨出事儿来了，知道吗？啊，
1: 我真没念叨，
0: 你没念叨，你心里头你心里寻思了，心里疑虑了，虑了这事儿都
1: 不
0: 行。
1: 最后出事儿以后，我寻思的，
0: 那就不要，就是你
1: 就是
0: 你之前人家说定日子前，你都不应该扒着这事儿，还说那这天不易咋地呢啊？你也不懂，你也不明白，你说这咱这么讲，我都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敢那么说，你还跑那去说去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玩意儿叫啥呢？那算红结是吧？结婚那天有红纱，红结结完了之后叫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啊！这个大外孙子，这结完婚之后，你看这个事儿过去了，剩下那就全是好事了，就没有坏事了，听着没有？啊！
1: 太谢谢你了，
0: 那肯定是不用你谢谢我，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不改这块这个，我说这不是急性科，我说的我告诉你，这就是真的，就是他把那红结过去了，听明白没有？你能听明白？岁数大人都知道迷信吗？对吧？他就是结婚前有红结呗，是吧？他就那啥呗，他家炮上放少了，知道吧？那炮上放少了没崩走，完了就给他给那，但是不大，就拽那么一下去就拉倒了，是吧？那有那严重的，那家就那家都出人命的，这咱家不至于，咱家有福的人呢，对不对？咱有福的人家就不出那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就是韧带拉一下也就拉倒了啊，听着没有啊？所以说那个以后记住了啊，你不用你不用你说了，你说那不准成，我说吧，你听我说，你说中小都说了，他那玩意儿越来越好，我说比你准成啊。听没听着？
1: 好
0: 啊，
1: 好，
0: 哎，好了，记住了啊，你就记住，你就说中小说了，以后再看着那个洋黄历上写着那个诸事不宜那个啊，你再看着诸事不宜，你不用害怕，你就念的，你说中小说了，百无禁忌，百无禁忌，哎，那诸事不宜，只要你念到30次，那就完事儿，就过去，听着没有？成好使了啊，
1: 好，
0: 哎，你就记住我说的啊，完了，你大外孙子这事啥事没有，你不用寻思了啊，好了，
1: 嗯，
0: 哎。好嘞，
1: 谢谢啊，
0: 你听我话，
1: 谢谢，
0: 你听我话，不吃亏啊，我跟你说呀啊、哦，好嘞，这电话你都不白打呀，
1: 哎、
0: 要不轻易你都打不进来，
1: 哎、
0: 知道吗？啊、哦，好嘞，再见啊、哦，哎，好嘞，
1: 挺顺利的，
0: 哎，那肯定成顺利了，因为这孩子没啥事儿，结过去了，红结过去了啊、
1: 嗯，
0: 好嘞，哎，哎，好嘞，
1: 好
0: 哎。好的啊，这个小米说那还叫没叨过，那是谁跟人家说那天诸事不宜的啊，日子不好的，以后说话讲究方式啊、哦、你得招人稀罕呢，可不是咋的。啊妈，给这老太太一个电话，把我所有的封建迷信的知识我全都拿出来了啊，使尽洪荒之力了都啊。要不得他还得叨过，还得叨过，你这老太太叨过老准了，不能叨过啊。

小米也给大伙解释一下，说老太太这个事儿啊，我从科学的角度上啊、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给大伙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老太太啊，姑娘都已经没了，老太太又心疼外孙子，说话呢不讲究方法，如果不把老太太这个疑心病彻底打住，那以后想起来就叨叨，想起来就叨叨，无论是前姑爷也好还是外孙子也好，都会反感的。老太太那说话的语气大伙也都听着了，这语气叨叨你两次咱都就都不乐意听了，更何况呢人家老太太还有先天优势，她能一直叨叨，想起来就叨叨，追着叨叨，逢年过节的时候叨叨，有宠外孙子还得叨叨啊，因为这么个不是事儿的事儿弄得离心多不值得呀，所以说大家要相信科学，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是一档讲科学的节目，而且是经常做科普的节目，是吧？当然呢，科学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未知道的科幻事实，那都是科学，那都是科学啊，那都是科学，对对对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三号线啊，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3: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电话。
1: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儿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3: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
1: 嗯，
3: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她就是现在不放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一些算术题，然后写个字帖，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
1: 嗯，
3: 就是她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她留的她就是不完成，
1: 嗯，
3: 然后我都就是对她采用啥办法，就是说不是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
1: 嗯，
3: 那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
1: 嗯，
3: 然后
1: 你
3: 让他帮他写吧，他也写，
1: 你陪他背吗？
3: 嗯，我不陪他背，
1: 你凭啥不陪他背呀？那小孩写，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3: 我就是上班走了，
1: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啊，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弄几个。咱这么说都不敢，头发上的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3: 不去学呀？
1: 你学吗？你会背吗？

0: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1: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
0: 是
1: 你方法不对。
0: 不你说，小哥，我给你叨叨，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1: 你给他做什么
0: 饭
1: 呢？你自己不吃啊？
0: 我不吃，我减肥。
1: 你妈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个赶紧吃完了。
0: 哎呀，不是，就是。
1: 这叫给说 emo 了是吧？
0: 嗯，哎呀，我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1: 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0: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1: 那你、
0: 就是、
1: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0: 啊、我告诉他了。啊，我说你
1: 那
0: 个。
1: 那你别告诉他，
0: 你
1: 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三年级那点单词十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0: 吃完饭就领他下楼玩。
1: 你为啥领他下楼玩啊？
0: 在外头，你早说多领他在外头玩。
1: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0: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1: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你这个大笨妈妈，
0: 你正常的，
1: 他是正常
0: 的，正常的，
1: 你就真的，
0: 我
1: 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
0: 哎，
1: 真的，你这孩子，你家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巧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吧，那能行吗？
0: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吧。
1: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
0: 嗯。
1: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0: 但是老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滚刀肉，就啥不怕。
1: 你拉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0: 我揍他，我就是还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我还后悔。我说我
1: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样。
0: 没有，其实我揍他。
1: 你别给我解释，
0: 我揍他可。
1: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呼啦吧唧，气死
0: 我
1: 了！
0: 我都学习了
1: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0: 休息。
1: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0: 啊，
1: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0: 行。
1: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

0: 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吗？刚写钢笔字的时候，他那个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啊，是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颗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因为开学是四年级了吗？
1: 啊，
0: 开学四年级，四年、五年、六年，这三年就快了，不像一二三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阶，中阶这四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三年级绝对，三年级四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1: 他知道，但是
0: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是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三十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
1: 嗯，
0: 别跟我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呢，
1: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0: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愁死我了啊！
1: 有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
0: 你看你总想，
1: 你总想
0: 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1: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0: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敢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两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1: 嗯，知道。
0: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下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1: 嗯，知道。
0: 那什么玩意儿还得等到一个这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一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整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嗯，这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老师。
0: 嗯，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
1: 嗯，
0: 但是抓紧。我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五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四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1: 等老师。
0: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1: 等老师，再见啊。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九岁的小孩，八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 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4-5岁到6-7岁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

练，你把它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指的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背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能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背乘数，完了他们之间三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一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啊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在说他跟别人，就是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什么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这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你闲着
1: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1: 我就想，对呀，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孩子多大了？
1: 一个高一，一个5年级。
0: 一个高一，5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挺远吧。
0: 挺远是多远呢？
1: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领孩子去啊。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俩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1: 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
0: 一天天的
1: 过来了。
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这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反正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货啊你。
1: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然后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的，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吗？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这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1: 孩子放假，但我在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跟你说我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1礼拜你再请1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假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儿，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他给谁点个赞呢、啊？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不扯呢吗？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2周。

0: 有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啊，对吧？
1: 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站边上找酒去。
1: 行，
0: 对吧？
1: 听你的。
0: 你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他不足。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对，你告诉他，告诉他接你，咱这孩子这个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你说那转学不太可能 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五一十一，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嗯，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啊，妈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老娘们你说，哎呀，
1: 不是，他就点赞，
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不是，他就是这段话两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对话
0: 那他
1: 有影响，
0: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嫩上了，都看的。
1: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天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嘞，
1: 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拜拜。
0: 哎。

0: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小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我外女儿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儿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那、
1: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嗯，
1: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1: 这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1: 然后的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儿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1: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1: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0: 嗯，
1: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1: 然后他那是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帮你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1: 你给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0: 嗯，
1: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0: 嗯，
1: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
0: 嗯，
1: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儿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呢孩子还小，
0: 嗯，
1: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没有啥，
0: 嗯，
1: 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0: 嗯，
1: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借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0: 嗯，
1: 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3个月，
0: 嗯，
1: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
0: 嗯，
1: 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这个孩子也不咋回来了，
0: 嗯，
1: 偶尔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0: 嗯，
1: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0: 嗯，
1: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0: 嗯，
1: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儿就是说已经就是说的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3个月了，
0: 嗯，
1: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
0: 嗯，
1: 我外女儿说的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0: 嗯，
1: 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0: 嗯，
1: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0: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1: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倾诉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倾诉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
0: 嗯，
1: 但是我也没有主意，
0: 嗯，
1: 我想跟您倾诉一下。
0: 你有你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1: 我没。
0: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1: 啊，
0: 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
1: 40多。
0: 47、8了吧？
1: 啊，
0: 嗯。是睡不好觉啊。
1: 那我不问了，
0: 这不焦虑？你说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毛闹毛病了，开始啊？
1: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他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0: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媳妇，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1: 我没想
0: 过。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儿？你能定人家啥事儿？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知道我，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儿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1: 明白了，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1: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0: 对呀、
1: 啊、
0: 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你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啊、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1: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主意，不能管教。
0: 对呀、
1: 啊，
0: 然后就是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1: 好好好，
0: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1: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0: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1: 好，
0: 可不管那事儿，咱可不管那事儿，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啊，听着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收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1: 嗯，行，
0: 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
1: 嗯，
0: 好嘞，别管了啊、
1: 嗯，好
0: 嘞，听话
1: 啊，嗯、
0: 谢谢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我懂了，哎。
0: 哎，好嘞。谢谢。

啊，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啊，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

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儿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是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他的情绪给他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打进一号线85815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高一啊。
1: 然后今年刚上高一，再升又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爱拼积木乐高啦。爱看看电影。就是她用她的话说呢，她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1: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1: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没有共同语言，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情况嘛。

0: 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1: 嗯，
0: 就是现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1: 嗯，
0: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1: 嗯，
0: 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1: 你先疏导你自己，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0: 哎，对对对，
1: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0: 就是这种情况，
1: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0: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嗯、
1: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
0: 嗯、
1: 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雷她吗？
0: 不、哦、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1: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0: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1: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0: 对，
1: 你
0: 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1: 对，
0: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1: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
0: 嗯、
1: 还是像你了？
0: 像他爹，
1: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0: 嗯，对，
1: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1: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0: 啊，
1: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
0: 嗯，
1: 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0: 不能，
1: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0: 不
1: 行。对，你告诉他、
0: 啊、
1: 你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0: 啊，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0: 对
1: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0: 嗯，
1: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儿去的，对不对？那还能像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0: 对
1: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
0: 啊，
1: 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啊，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什么玩意儿呢？那念书那时候，任天堂，那、
0: 啊、对
1: 对吧？那咋办？
0: 对，
1: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0: 也
1: 改变不了别人，那你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啊。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0: 对，
1: 就是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0: 对，
1: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你，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
0: 啊、
1: 你想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0: 啊，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安妮儿在班啊，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去。

0: 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好。
0: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我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吧，这不增进感情，你得交，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就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就不会。那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
0: 了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三号线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我遇到这种情况，我挺困惑我的，一直，就在几天前，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两次，大概有，但其实
0: 你姑娘多大了？
2: 姑娘23、22。
0: 22，那个没工作吗？
2: 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2: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了嘛。
0: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2: 完了，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2: 12。
0: 老二是你和这个
2: 现在的爱人生的
0: 啊，现在的爱人的。
2: 对，
0: 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2: 对
0: 啊。
2: 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说那个说是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儿，总是摸摸搜搜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就特别自责。孩子说，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总离我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要跟你亲爸一样，从小这样式。我姑娘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一点就差一个称呼。然后我也没在意。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就特别累，就是说腿疼，她接她嘛。然后接到二姐我家爬，我就说那孩子说腿疼，他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你按按腿吧。然后我姑娘其实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那他是循序渐进的接近我。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完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原来老说他给他按摩啊，就是肩膀头给掰肩膀啥的。完又说我姑娘也没有心阳肉那样事儿。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他今天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然后哄不哄你？我姑娘像晚上起的踹一下，就摸了一把就拉倒了，我姑娘跑了。他厕所害怕。完第二次我姑娘回来又坐那边，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是把手从我姑娘穿了个长裤，在我这块儿吧，我姑娘她奶奶就告诉我在这块儿，那是地铺嘛，这也是房子呀，一直穿了个长裤。然后他从腿一直伸，马上伸到私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就拍照了，就一动没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了。然后他就咔咔拽了两下门，他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他也没有说。然后呢，到几点了，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问你想吃啥玩意儿。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的，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那把当自己姑娘给摁，孩子腿疼了，很正常。那你说钟晓老师，这个正常吗？
0: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吗？你傻呀？问。

0: 我这事儿这用问吗？
1: 他还跟我俩吵，今天还跟我吵，每天都在跟我吵，就说正常，就是解释。
0: 不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1: 对。
0: 啊、嗯，然后那个说他给他做按摩。
1: 嗯。
0: 啊、嗯。完了，把那个手从那裤腿往我裤腿都伸，从裤腿伸进去的。
1: 对，一直伸到了。
0: 啊、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
1: 是
0: 不正
1: 常。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跟你说。
0: 啊、
1: 嗯。按摩是之前有好多。
0: 那现在是这样，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那能上哪儿上哪儿去吧啊！
1: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去话、
0: 嗯。
1: 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
0: 嗯。
1: 然后来呢，一想他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
0: 嗯。
1: 我们想，因为政审他不过嘛。
0: 嗯。
1: 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0: 你跟那没关系。
1: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0: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嗯、对吧？
1: 他说了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0: 你乐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1: 但是我
0: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话。
1: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
0: 嗯，
1: 就是
0: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他爸那头那个。
1: 对对，就是毕业了。
0: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那个说实习一下、
1: 啊、
0: 是那意思吧、
1: 嗯、
0: 学学技术学学能力。
1: 嗯
0: 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1: 他说那意思啊，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
0: 嗯、
1: 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
0: 嗯，
1: 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把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
0: 嗯，
1: 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
0: 嗯，
1: 所以他才这样的。
0: 嗯，
1: 我说打锅论锅，打盆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们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0: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你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
1: 我
0: 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她来，跟她掺和这事儿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对吧？
1: 是啊，但是有一样哈，我姑娘是上初中才转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0: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
1: 嗯、
0: 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20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
1: 嗯，
0: 有些事情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是真就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1: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对他非常
0: 亲、嗯、
1: 他人品非常好。
0: 嗯，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0: 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个姑娘也是挺厉害啊，有些事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就是
1: 不应该
0: 让她来，不应该来借这个破光、
1: 嗯、
0: 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1: 当时是她说的，你看她绝对尊严跟我一样，让孩子来给我带着。
0: 她说也不能让来，你
1: 说找了好多工作，
0: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她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1: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0: 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叫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品不能跟你过了。
1: 嗯、
0: 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1: 那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
0: 吧，
1: 跟他过前后那地。
0: 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是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1: 现在我过不了了，
0: 嗯，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1: 我离婚了，我儿子天天在。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1: 嗯，
0: 你过不了就别寻思儿子的事儿。 对吧？
1: 那不行啊，你说我儿子那么小，
0: 那你就是能。

0: 哦，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1: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0: 是吧？
1: 嗯嗯，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虚与鉴定的结晶，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就是虚与鉴定，他有预谋的，所以他能一年半到两年吧。
0: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1: 嗯，对，
0: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呢、啊。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1: 我闺女有录音，他在车上。嗯，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嗯、我就告诉我，
0: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1: 嗯，
0: 你这个你听懂没有？
1: 嗯嗯，
0: 你听明白了吧？
1: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嗯、这个事情吧就这样，我也没受什么特大伤害、
0: 嗯、
1: 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没妈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弟弟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0: 嗯、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说确实是我儿子、
0: 嗯、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因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
1: 嗯嗯嗯，
0: 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1: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我
0: 所以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1: 对呀，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这不是吗？
0: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1: 我姑娘没把我当傻子呀。
0: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1: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不离婚、
0: 嗯、
1: 为了他弟呀、
0: 啊。嗯，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1: 那我怎么办？
0: 然后你丈夫这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
1: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他不告他，
1: 我
0: 说你慎重。
1: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意思，一个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0: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
1: 嗯！
0: 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1: 钟岩老师，我平静不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你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
1: 嗯，
0: 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1: 那你说我怎么听得明白？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1: 嗯嗯，
0: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1: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
0: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人家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1: 他每天在这晃。
0: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1: 挺好的，谢谢你。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
1: 嗯、
0: 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1: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0: 那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1: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0: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1: 我现在是崩溃了。
0: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1: 嗯，行，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二号线的黑龙江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0: 想咨询您一下
1: 啊，说说吧，怎么了？
0: 就是我在这个单位干了3年多了
1: 啊，
0: 我们是签合的那种，就是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就是属于销售吧
1: 啊。
0: 但是他这个也基本上不卖什么花，主要是靠工程啥的，我主要就是打打单子啥，平时收收尾声啥，但是他现在吧公司可能不太景气了，完了裁员。
1: 嗯
0: 嗯，这人是不人是这么跟我说的，说现在就是不太景气了裁员，因为我也知道
1: 嗯
0: 就是在网上查过，如果裁员的话是公司原因，他肯定给我们一部分经济补偿。
1: 嗯，
0: 完了，但是他还有一个选择，他说如果你要是不想，就是如果还是想继续干的话，我们就给你调到厂子里边。
1: 嗯，
0: 这个厂吧也是我们那个老板的一个厂子，他是在离我现在上班距离得大概得有20-23公里左右
1: 啊，40多里地哦，不到50里地啊，那挺远的，你骑自行车得骑老长时间了。
0: 有班车
1: 啊。
0: 嗯，有班车，但是我很早就得出去，我正常是7:40左右出去，我8点上班，我家离单位比较近，完但是说如果去这块上班的话，就得6点多去。
1: 嗯，对呀、啊。
0: 嗯，完了，因为现在为啥说不想那啥，我也在犹豫去不去厂，因为我没有太高的文化，就一个中专毕业。
1: 嗯。
0: 单位给交社保，交三险。
1: 嗯。
0: 因为现在不是国家规定是那啥，就是在单位企业交社保交5年左右可能就50那啥吗？
1: 嗯，那我不知道啊，这方面得问李彦大去，具体的这个社保这一块他是专家啊。
0: 是这个我不咨询你，主要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单位离这么远，完了而且现在我工资也不能说是吧。
1: 嗯，不能说啊，你说也行。就是
0: 去这个地方比我他去的、这个、他让我去干这个职位吧，他是招了好几年人也没有招上来干库管
1: 啊。
0: 因为我没干过，我们这是个金具厂，就铁件之类的
1: 啊，
0: 铁件之类的。完，我在犹豫我去不去，因为我还不知道这社保，因为已经交3年多了嘛，在企业、还差1年多就到5年了，我就在纠结我去不去呢。
1: 嗯，这个咱们这么讲吧，你说的很对，就是算账的事儿，有账算，咱们就干；没账算，咱就不干。另外呢，你说的那个，我跟俩说，就你说的那个东西。你得问你们当地明白人啊、哦！你别谁呼呼呼说你再交1年半社保你能退休，你30多岁你退啥休啊？哪有那好事啊？
0: 是50对50，我知道
1: 啊，哪有那好事，净扯淡啊！所以说你得问明白了。再有一个呢，咱说实话，如果说我现在这头你不要我了，那我这头马上我家跟前或者说离没多远我就有工作啊，就有单位要我，那我跟你扯那干啥呀？就一个账，就是能算上账算上。
0: 一个临时的。
1: 你要是没有账算，别地上没人接你，那有地方先干着呗，对吧？
0: 远就远点，你的意思是吧？
1: 那远点呗，远点你是有工作，你现在近点，这大学生分配都不一定马上找着工作呢。你这形式你不是、对不对？
0: 是，完了他是工资吧，因为本身他招聘的工资是3500，我现在是3200，完了我跟那人事部说我能不能跟老板提一嘴，他说现在本身就是裁员，
1: 你还提那干啊，
0: 可能不太好。
1: 对
0: 啊，他说如果你要想上这班，咱就把这班好上的，如果以后有机会咱再跟他说。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算账的事儿，我刚才说了，你们不用说什么那个感情的事儿，账能算过来咱就干，账算不过来咱就不干。就比方说我就任裁员，我估计你比补不了多少，总共才3年，能不能那么几块钱儿。
0: 是，我
1: 知道，对不对？
0: 钱跟别的比了可能不太重要，你
1: 对呀、
0: 啊、
1: 那可不要不没多少钱玩意儿，所以说你要说立马追击没有工作可干，那你还是上那去上班去吧，早点那么懒干啥。
0: 我不是懒，小哥，我跟你说我在这边我干的我。就是我们那老板，我说实话不怕你笑，因为我家是咱长春德惠的
1: 啊，
0: 我嫁到这边来的，因为我爸爸以前说，所以如果要有事儿的话，你就跟那个，就是咱长春的有一个那个主播叫钟晓老师，
1: 你
0: 跟他说，
1: 唠唠是不是啊？
0: 要遇到难事儿了，我跟你说，我心里挺难受的。
1: 啊，对这家乡的事儿，那倒是，他肯定得管你。就是我说啊，这老板你烦他，那你就关键是这样。现在咱也都不是什么富裕家庭。你说你咱在家一待半年找工作找不着，你不更上火吗？
0: 我不能在家待着，我在家待我待不了。我之前是在那个卖衣服，我是在一个地方我卖了9年多皮草，完了就换这块儿了，正好这边招人我就过来了。
1: 啊，那也行。
0: 完了，其实我干的活也挺那啥的，我觉得自己也挺卑微的。你说我们老板吧，一天吭啥吐啥，拉一桶啥拖啥都。

0: 过的时候，我就寻思不想让家里边人跟操心，真的。
1: 哦，但是这样就是咱们是
0: 点钱是点，就为家里边减轻点负担，可能家里也不是太需要。如果你要是在家总待着也不太好。
1: 嗯，你听我说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就是算账。我一直强调是啥？是算账，就是
0: 是。
1: 咱们账有账算咱们就干，没账算咱就不干，谁也不该谁啥啊，听明白没有？你要说觉得我现在就是我自己回头我找个工作，我自己交保险，我各方面我也都够用，对吧？那你就那啥了，
0: 你再找个班吧。
1: 嗯，
0: 我们这块就再找个班也是挣3000多块钱，你要找销售的话肯定压力也挺大，还有任务有啥，因为我之前自己干过销售。
1: 对呀，
0: 但是现在销售也不太景气，完自己再交那个社保的话可能自己也剩不了多少钱了。我就感觉就是虽然就是我家他一年能挣17-18万左右，
1: 嗯，
0: 但是我一寻思7-8万，
1: 对，那咱不能待着，
0: 孩子马上上初中了，
1: 嗯，
0: 咱也不能说就在家待，我也不是能待，人家待着得出病。
1: 对，所以我说呀，就是如果说没有下家的话，你这头你该去就去，我的观点啊。
0: 而且我问了单位里的人，说那铺管工干啥，因为之前招聘过，但是一直没有人来，都觉得远
1: 啊。
0: 招聘的之前是个男裤管，他这个得涉及到出库入库，可能
1: 怪累挺的啊。
0: 但是我肯定我干不了8万多亩的活，我一个女的
1: 啊。你这样，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我刚才说了你。如果说因为啥呢，如果那头那个活你干不了，那你就等着裁员就得了。咱这你要说出这个就好办了，就那活库管那活，如果说你们的那个斗些那个大铁件需要往出搬，需要人去搬的，没有叉车或者叉车也叉不了，大不大小不小那些玩意儿，那你干不了你明确那就别去了，3000多块钱咱犯不上，明白吧？
0: 是
1: 啊，这个是原则，其他的不用考虑。其他的就不用考虑了，因为考虑别的没有意义了。那你这头你就等着他裁员，等着他给你那个，等着他给你补偿，完了之后你自己再找个工作就完事儿了啊！听着没有？
0: 是，行，
1: 啊、
0: 谢谢
1: 好了，再见啊！对，哎，好嘞，哎，
0: 好嘞。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7: 稍后播。

0: 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
2: 哎、
1: 欢迎您啊，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我有这么事儿，我老家是辽宁的
1: 啊、
2: 哦，我是辽宁的，然后我有个事儿啊，我想，就是接受你批评一下
1: 啊，咱们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就是也别说批评，也别说咋地，咱就把事儿说出来，最起码你不憋着那么难受啊。
2: 对，哦、
1: 怎么了啊？
2: 对
1: 啊、
2: 是这么回事。
1: 嗯，
2: 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父亲就是很就是家暴或者是很那种就是，
1: 嗯，
2: 然后吃的玩的都那么，然后我从小也是离异，
1: 嗯，
2: 我跟奶奶一起长大，
1: 嗯，
2: 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奶奶去世了，
1: 嗯，
2: 然后呢，其实她就是我的一切的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了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心已经死了，
1: 嗯，
2: 后来再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完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
1: 嗯，
2: 然后对，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
1: 嗯，
2: 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什么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因为说我家里面谁都不管奶奶，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
1: 嗯，
2: 然后攒了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说你别治了，
1: 嗯，
2: 你再治说是植物人，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
1: 嗯，
2: 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一起以后呢，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那边来的，他们那边不，就是不舒服，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3-4年的时候，
1: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2: 对，
1: 啊、
2: 然后我说那意思，我说，是不是登记呀、啊，或者怎么的、
1: 嗯、
2: 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就拿，等咱俩是再好点。
1: 他这是二婚吗？
2: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1: 啊。他上班不？
2: 他上班。
1: 上班？你也上班？
2: 我搁这边，我搁那边是当游泳教练，完都上班吧。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完是听就是很费劲。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呐、啊，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情，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人让我拿个茄子，然后给他拿个黄瓜。
1: 嗯、
2: 然后要拿别的，然后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是这样，就搁这边就属于只有跑腿的送外卖，这样说话能少一点。
1: 嗯，
2: 然后就这样事，我就一直干那个送外卖，后来干了就现在到8年了吧。
1: 嗯，你现在就是过到四川已经8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36了吧？
1: 今年36了，啊，
2: 对，然后我就搁这边就。就是他那孩子，就是我这边也跟着就是养了，就是
1: 嗯，
2: 完事然后就是
1: 那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2: 今年的话都16，20了吧？
1: 我问一下，人这女的是离婚的吗？还是人家有家，就是感情不好，你跟着拉帮套啊？
2: 离婚的。刚开始是那个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
1: 嗯，
2: 是那什么？是他那个我跟那个导播也说，我刚开始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啊，他就对我好嘛。
1: 啊，
2: 那就他们其实他那边就属于已经是分居很长时间了，就属于对，然后就属于我说后来我知道了，说我们你没结婚，
1: 你慢点说话，你得慢点说话啊。
2: 后来说我说那我就不能跟你这样了，我说那完他就说，他说那等我，我说那等你吧。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那就这样处着。他其实到咱们辽宁那边了。
1: 嗯，孩子多大？孩子十几？
2: 今年二十了。
1: 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2: 大，比我大个4岁吧。
1: 啊，他40多了。
2: 对。
1: 啊。
2: 然后到这边，我就是想问，就什么，就属于我，因为我那个后来我就想问，就属于，我已就到这边事业也没有，然后搁这边的感觉就属于。半年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我在一起前父亲也没了，
1: 嗯，
2: 然后家那边属于没有人了，
1: 嗯，
2: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的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1: 嗯，
2: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1: 嗯，
2: 我其实我在想，
1: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吗？

0: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活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嘛，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
1: 嗯，
0: 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完东西，是个女孩，吃完东西什么都是乱甩，完事呢，嫌我抽烟，还嫌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使劲拐了一下，我就心里就，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跑的也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有点发火了，完他就说，他就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他就。就是我就是他就说，我说你，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斗地，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给个狗也得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很好嘛？那就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儿。其实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当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
1: 嗯。
0: 然后就想着自己亲口跟我说说啊，咱俩登记吧，或者。
1: 嗯，
0: 而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我一直跑腿，一直跑，从早跑到黑。前几天那阵，因为自己有病了嘛，完住院了。
1: 嗯，
0: 然后住院了，现在这一直在家待着。完了后来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八年过来下，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个疙瘩。
1: 嗯，
0: 所以说我说我这八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感觉自己，然后一想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
1: 嗯，
0: 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是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
0: 对对
1: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0: 对，以前有个房子
1: 啊，那
0: 房
1: 子
0: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
1: 啊。
0: 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又开始就是还有那个装修钱，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我房子以后装修钱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1: 嗯，
0: 也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属于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给了你将近10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0: 会，小哥。
1: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0: 对对对，
1: 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所以说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跟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呢吗？对吧？这个小米都说自己该干啥干啥吧，你不能不信邪呀。这位先生，我刚才掐指一算，抬头看了看星象，你们俩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小米说的其实对他，我们俩是同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人活着是为自己，你自己得有章程，说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呢，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再跟你说啥，你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样啥，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地，而是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不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儿，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

0: 你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赶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啊、你赶紧回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但肥吃肥喝啊，对吧，你赶这图一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长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八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八年都结不成婚，那你敢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胡了八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你给你把瓜子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头鞋，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啊，缺这个本领，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
1: 辽阳的
0: ，我听是鞍山的那对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1: 辽阳的口音变了，
0: 他对。嗯，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1: 对，
0: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八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管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对不对？
1: 其实强哥，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0: 啊。那你自己攒俩钱呗，你把孩子，你八年把那孩子从12养到20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一两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再走。现在就属于这没有钱。
0: 嗯，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学校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
1: 够呛。
0: 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应试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1: 听到了，小哥。
0: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儿，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1: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真的感觉就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他，一直在。
0: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搭伙、啊，也就算搭伙吧，啊，也算搭伙啊，还不算姘头啊，就是搭伙，就是
1: 一直在拖，
0: 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1: 不生气。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1: 就是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教。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呢，
1: 就
0: 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儿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

0: 找个实实在在的吧，叫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子，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子，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现在先琢磨吧，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1: 嗯，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8585199，这是一号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啊，就是我妈前两天来长春跟我说，我爸在家出轨了，然后还总打他。
0: 嗯，
2: 然后现在我就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作为一个女儿，我应该怎么办？
0: 啥时候过你这儿来的？待几天了？
2: 大概也就是两三天之前过来的。他说我爸一打他就下狠手，往死了打。
0: 你结婚没有啊？
2: 我结婚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家庭是挺幸福的，但现在就我妈这儿，我太操心了。
0: 啊、那个在你这住两天呗。
2: 我想让他在这住着就别回去了，但是他不听啊。
0: 回不回你不用管，回不回你不用管、
2: 嗯、
0: 但是来了你就让他住，啥时候他自己想回啥时候回去咱不用管啊、哦。
2: 他不听我话，他自己倔倔就走了拎包。
0: 那走就走呗，你管那事儿干。
2: 他不下我吧。
0: 所以说他挨打活该，你不用寻思了，听不听着、
2: 那你说我用不用回去劝劝我爸呀？
0: 不用不用，
2: 他
0: 俩到底咋回事不知道，就不是你妈，不一定是你妈说那样啊。
2: 现在我爸就是跟别人都好几年了，确实是有出轨的这个事实、
0: 嗯、那你也不用管。
2: 那你说我不劝劝我爸动手打我妈，万一打坏了咋整？
0: 打不坏，打坏了你给治，或者叫你爸给治。但是这个事儿你听我的孩子、
2: 嗯、
0: 就是你如果管多了，到最后在你妈那你也捞不着好，听见没有？
2: 你说的太对了，我之前就因为这个事儿管过，然后我妈是拎包跟我爸走了，完全没管我的感受。
0: 所以你缺心眼不？完现在还想那么管，不知道换道吗？不知道换辙吗？
2: 我就害怕我爸跟我妈打坏了。我
0: 没事，他俩打一辈子
2: 了，
0: 他俩打一辈子了，哪儿打坏了？而且我告诉你，你妈那嘴贼破，知道吧？
2: 嗯、
0: 就是他说的情况和实际情况都不一定一样。完了，你虎了吧唧啊！不能说你虎了吧唧，就你傻了傻了，不对，这没别词儿了，这咋整的？你傻乎乎的还信？他说啥你信啥？
2: 确实说啥我都信。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啥你咋不信呢？你妈说啥信？就是到底这个事实情况和你妈说的是不是一样的？你不知道，他只不过就是到你这块来待两天而已，这跟你爸俩待够了，想出去溜达两天，来就来呗。你就记住你妈，你对你妈的政策啊，就是他说啥你不要听也不要信，但是你来了我就伺候，走我就送，别的不用管啊。
2: 嗯，那你说就是我爸以前每个月的开支他还给我妈，完最近呢他不给我妈了，那他
0: 跟你有狗屁关系，跟你有狗屁，你能要了吧，你能要了就给你花，但是这钱反正不能给你妈花就是了，跟你狗屁关系都没有啊。
2: 行，那我就不管了吧。
0: 这个事儿是这样，你爹啥样你自己心里清楚，但你妈啥样你好像不知道。就是你从小的时候叫你妈给你磨着给你 KTV 了还是啥玩意 CPU 了。
2: 就是从我懂事开始我妈就没说过我爸好，
0: 对，
2: 他俩这一直特别让我操心。
0: 就是实际上你操不了啥心，你也帮不上啥忙，傻老娘们不都那样吗、
2: 嗯、
0: 成天说自己老爷们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而且跟二弟说。
2: 然后、我看我妈的状态现在明显就是抑郁了，你说我给她找心理医生看看呢，
0: 她不会去看的。
2: 他基本上就是三天两头跑咱吉大医院就看看病，完了他
0: 乐意看他就看你，
2: 啥也没有。还
0: 我再跟你说一下，再跟你说一遍，就是你妈啥样你不知道、
2: 哦、
0: 你对你妈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就是你对你爸其实评估也未必是正确的、
2: 嗯、
0: 你对你爸的印象从小到大就没有好印象，就是因为你妈说的，你妈、
2: 嗯、
0: 我不说你妈那嘴洗破洗破的一听就是。
2: 嗯，
0: 其实是对
2: 我可恨我爸了，我俩都不敢说话。
0: 其实对于你对于父亲的认知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是这样的啊、
2: 嗯。
0: 实际上你对你父亲的认知都来自于你妈，但是你妈那个嘴真是不咋地一个嘴，所以说我告诉你了，你不要再听你妈说啥，你妈那个她但凡她要有点本事不至于把日子过成这样啊。
2: 嗯，
0: 你自己有点自己的那个主意，就是你是真的是很没主意的一个人，有啥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吧，你要听我话的话，一你要知道你没有那个能力， 第二呢，你要知道你没有那个智力。第三个，最好有啥事多问问自己老爷们儿啊。
2: 嗯，
0: 你爱人应该是挺、嗯、你爱人应该是个挺聪明的人。
2: 嗯，我俩的日子过得挺好的。
0: 嗯，
2: 就是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之所以你能你跟你爱人能过得挺好的，就是因为你爱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2: 嗯，
0: 所以有不明白的问问你爱人，然后你按照你爱人说的做，绝对不是给你窟窿桥走啊。
2: 嗯，行，好，
0: 这个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再以后记住，对你妈是什么态度，我再给你重复一遍：老太太来了，咱热情招待；老太太走了，热情送走。不要干预她过日子的方法，改变不了。
2: 行。
0: 听明白了吗？
2: 知道了
0: 啊、
2: 嗯！
0: 你要干预多了，到最后人家说你不孝敬，而且还骂你啊、
2: 嗯！
0: 肯定是这么回事。我不说吗？你付出再多，到最后你教不下你妈，你妈也得说能挑出一样说你不好的地方，能说你一辈子。你这就这么一个人，你听明白没有？
2: 我妈这两天来了，就像交代后事似的，就哎呀，就
0: 没事
2: 儿。
0: 完了，你让她留，你让她留，她还留不下，她还得走啊。嗯，
2: 对，我说你在这待着别回去了，他不听我话呀，他倔倔就走了。
0: 他在听你话的，他谁话他都不在听的、
2: 嗯、
0: 你就记住。所以说你
2: 也劝不了，
0: 到最后他没有抑郁症你会得抑郁症了，你要想多了，听着没有？
2: 那我知道了。
0: 哎，你就记我的、
2: 嗯、
0: 你记我说的，就是说来了热情招待，走了热情送走、
2: 嗯、
0: 绝不干预。说你他跟你俩吐槽说你爸这么不是人那么不是人，你就听着啊，对，是好妈你说的对，不要往心里去啊，他说的，我跟你说，
2: 嗯、
0: 我再记跟你说，你妈那嘴贼破啊！记住这句话啊！好了啊，
2: 那行，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别让他影响你的情绪。
2: 嗯、
0: 你家有没有小孩呢？
2: 嗯、有小孩。
0: 小孩几岁了？
2: 挺好。小孩现在是7毛岁了。
0: 哎，上学了吗？这不？
2: 嗯呐。
0: 对，主要精力就放在孩子上、
2: 嗯，
0: 放在老爷们上，别的不用管。你妈那头就是笑脸相迎就可以了啊，说啥别信也别听、
2: 嗯、
0: 啊。
2: 行，我知道了。
0: 好了，再见啊。
2: 嗯，跟您聊聊天，我这心里边敞亮多了。
0: 那你看，
2: 这两天我真要抑郁了。
0: 关键时刻，你还得找你小哥啊。
2: 那必须的，太感谢了，小哥。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
2: 嗯，好嘞，拜拜。
0: 好嘞，不客气，
2: 嗯、
0: 拜拜。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

0: 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0: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0: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进入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5: 哪里的？
6: 农安的。
5: 农安的地趴凉，现在啥价呢？农安的绝大多数啊应该在一块到一块零三四分，要是五六分得是特别好的，达到一块一的少了，看看有没有养殖户上门能不能给你高一点，掉下来了往上回弹不容易了。三月份或者是四月份，五一前后种地前后呢，价格高涨点呢是完全有可能的。
7: 一个人至少有一个梦想和一个坚强的理由，心如果没有地方住，那就是到处流浪。2006年，已到天命之年的梁琦成为全国首家开办的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专家，他喜爱这个舞台，一干就是15年。15年来他乡音乡语不知疲倦，为农民分析市场，解读政策，他的声音，他的形象通过电话、广播、电视被人熟知，成为农民最信赖的朋友。他是农民心目中最亮丽的明星。AM738长春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梁琦，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欢迎收听。农村冬闲时节，梁琦却不能闲下来，他除了为电台电视台做节目，还要到各个乡镇做讲座培训。趁他去珲春做讲座前的空当，记者采访了梁琦。梁琦因为12316热线而成为农民喜爱的明星。2006年5月22日，吉林省率先开通12316新农村热线，梁琦负责热线协调组织现场服务工作。试运营第一天，热线火爆，接连不断。负责现场组织服务的梁琦发现，农民最关心的是农产品价格，而这样的内容，现场的热线专家却没人能解答。热线电话求助的急切声音，梁琦听在耳中，急在心上，一定要通过热线回应农民朋友关心的价格问题。就这样，他毛遂自荐，梁琦的声音出现在热线中。一口乡音，从最初解答热线时的忐忑到对答如流，与农民贴心知心不隔心，梁琦开始得到广大农民朋友的认可。梁琦也把他的后半生交给了他热爱的这份事业。
8: 开通吉林省12316热线的时候，您是专家组的组长，主要是负责组织这个电话，后来您就开始接电话了。
9: 我是省农委信息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组织了这么多专家，那信息中心呢得派一个常驻的人儿来为这些个专家呢服服务，比如说端端茶呀、倒倒水啊，协调这些个合作的媒体呀。最开始的时候呢，设备啊都很不健全，电话进来了，话务员呢先跟我说：“梁老师，这个该哪个老师接？”哎，我来回跑着递这个话筒，递得我满身汗。就在我传递话筒的时候，哎呀，农民咋问农产品价格的这么多呢？结果就第一天问这个的问题占所有的问题的1/3，这怎么办呢？我来答吧。那个时候虽然我是50年到现在说话50年的老农人了，我当过4年农民，然后我念的农大， 我又当的农大老师，然后我又到了省农业厅，后来叫农委，那么我又是从事信息服务的，可以说我是个老农人。可是面对农民当时就问你生猪价格多少啊，玉米价格多少，我也懵。那么呢，问的过程中线上网上给他查，查完了呢告诉他，告诉的过程心里忐忑着，没有底呀，网上说那东西真假我不知道啊。哎，就这么的呢，坚持了半年，我忐忑了半年，后来我开始了摸索呀，得学习呀。他问我的时候我问他，你那现在多少钱呢，然后我再上网上查。哎，逐渐逐渐他问我，我问他，我离不开农民了，他是我的信息直接来源。然后我再上网上一查，然后我再搞一个信息的梳理，实际我呢就变成了一个信息的加工厂。那么我这个加工厂，我必须把方方面面的都了解清楚了，然后回答农民这些问题呢，我就游刃有余了。所以呢，农民就知道啊，答这个农产品价格这个专家叫梁奇。
7: 2007年5月12日中央电视台、吉林省委宣传部等联合举办春暖黑土地建设新农村大型文艺晚会，梁奇作为嘉宾被邀请到节目现场。在互动环节，梁奇轻松自如，风趣幽默。这期节目不仅使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名闻全国，而且让更多的农民记住了梁奇这个名字。
9: 07年呢，中央二台在咱们做一个春暖黑土地这么一个大型节目，我呢和我们的高光老师、杨光斌老师、刘亚辰老师，我们几个上节目了。上节目呢，央视主持人肖东坡跟我有大量的对话。结果这次节目做完了，12316在我们吉林的农民中、市民中这个烙印就太深了。那么这个之前我们一天的电话量三四百、二三百、七八百、一千多，基本就这样。结果就这个春暖黑土地这个节目播出以后，电话量呢一天都是五六千。我最多的时候啊，一天接过280个电话。春暖黑土地那个节目呢，对我们是个检验。问话都说你是个问不倒的专家嘛，我问问你呀、啊。当时他就节奏很快，黄豆多少钱一斤，大豆多少钱一斤，我立刻就反应了，黄豆和大豆是一个。完，我又给他讲的故事，我说你看农民管我叫什么称呼的有，管我叫姐姐的有，管我叫大婶的也有，叫阿姨的也有。我说更重要的，管我还叫大娘呢。我说我有点接受不了，跟他这么说。肖东坡呢更有意思，问话的时候，哎呀，大娘啊，今天我问你一个什么问题？完，我说我跟农民呢、啊，当时还调侃呢，你可千万别管我叫大娘，你说我到现在没嫁人，我还得给你找个大爷去。结果我跟他一讲这个故事，这家把他乐的，完上台他就管我叫大娘，黄豆多钱斤，生猪完了大豆。我说你刚才问过了，就这个节目，因为他在全国中央二台来做的，咱们这个电话的热线呢，可不光是咱们吉林打呀。我们接热线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台湾没打过，西藏没打过，剩下的青海的可可西里我们都接过，新疆的电话都接过。
7: 2006年，吉林省12316新农村热线开通时，梁奇53岁，已是天命之年。按照退休政策，2年之后他就可以退休，安享天伦之乐。2年之后，梁奇并没有停下来，一直坚守在农民最需要的岗位上。梁奇说，要想成为优秀的专家，必须摸准市场，吃透政策。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他都字斟句酌，深刻领会。凡是三农政策、农业信息，他都尽可能去了解把握。他对三农太熟悉了，以致农民遇到子女教育和就业问题，都要向他咨询。
8: 50多岁那时候正是知天命的年龄，天命与三农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你的天命。
9: 对呀，这就是我的天命啊，不是我干上这个了。所有的如果说有三农情节的人干上这个事儿，停不下来。农民需要我，那我更需要他们。时时他的喜怒哀乐都在我心里呢。台风乌拉万那年晚上，小区内咔咔的那个10多公分的树啊全都刮折了。小区内有这么大的风，农民那个地里头那个风得到什么情况啊？早晨我7点到单位，到单位开始我就接电话，农民地里头倒伏的情况摸清楚了，马上7点半我给省农委把台风损失情况大体的走的路径路线 告诉省农委，我7:30我给他发过去了。反是那个早晨我一看我小区倒的那样，哎呀妈呀，我就心就揪揪的，我这一宿没睡好，早晨我老早就去了。最早我们电话6点多就开通了，要不咋说呢，你跟农民几乎是同呼吸共命运。
8: 做了这么多年的12316热线，解答了那么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效益。
9: 这些年我给农民创造的效益，指导他怎么卖粮，另外还有春天农民播种，今年的我是水稻啊，走势会怎么样啊，我们都种植一些什么呢，你当然要给农民出主意了。政府年年审定这个品种水稻，目前水稻的竞争是这个质量的竞争，质量的竞争一定是优质优价，种这个品种好的口味好的，这你就多赚，这方面指导农民。卖粮呢，什么时间卖，这本身呢，这就是给农民带来的效益。那么还有一些社会效益呢，有一些个农民啊，对党的政策不是那么理解，他有的时候带着火气啊，这个补贴的钱为什么不发放，这个土地为什么要确权呢，确权给我本来这个多的地给我确少了，我就要给他解释了，那么土地为什么给你确权，那么现在整个国家奔向现代农业，奔向现代农业就要跟发达国家接轨，跟发达国家接轨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改变原来的一家一户小生产，改变农民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奔向现代农业必须要农业产业化，要进行你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重大的变革的时候，国家呢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农民的利益，给你的承包权用法律的形式给你呢确定下来，实际对我们农民来说给你一个定心丸，不管国家怎样的变化，经营方式怎样的变化，只能是让你呢活得越来越滋润，收入越来越多，只能是让你呢越来过得越好。这么一讲解，他了解这个事儿。你说这个社会效益，用我个人的，我的通俗，我的直白，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让农民在心里头扎下了根。
8: 中央一号文件，你是不是最先阅读、最先研究、吃透了之后，准备给农民回答？
9: 我是从2013年开始呢，这个中央一号文件，我觉得呢，作为我解答问题来讲，不研究透彻不行。那么2014年呢，我就到处讲课了，解读了这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说农民的政策首先的，然后呢市场的这个市场变化，因为啊，中国应该说这个改革大潮，先把农民推向市场了。农民手无寸铁的在大海里游泳，到底他们种些啥，怎么种，养些啥，怎么卖，这个市场什么时候价高，什么时候价低，哪个东西多，哪个东西少，其实对于农民来说很严酷的，这是市场的，然后就是技术的。那么他种植的过程中怎么播种啊，怎么整地啊，然后除了苗了，每年每年都有不一样。科学种田可以说到现在快50年了，但是呢农民仍然种植的过程中，仍然到现在也有一些解不开的谜团，就是对于专家来说也有一些个时时都有新课题，这是呢这个种植技术方面。那么还有家长里短，家长里短他都问你啊，老师啊，我的孩子啊中考考了400多分，让他上什么样的高中呢，那你能帮我出出主意吗？我说孩子中考如果考400多分，这个孩子呢应该说不适合上高中，高中不是谁都能念的，这个孩子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这么多技术类的学校，孩子不一定没有长处，那么你让他啃这个数理化可能他就不行，可是要学个一技之长，孩子能够一辈子的饭碗，他不适合研究，他实际要操作，这样更好。哎呀，你给他一说服，他高兴死了。另外呢，婆媳打仗的，另外这个孩子经常问，这个老人我们得给多少赡养费呀，反是等等，他的问题海阔天空。那么你有的时候是有章可循的解答，有的时候实际是你几十年人生的积累经验给他谈。
10: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 是我的故事。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

0: 梁启是农民朋友心中的明星，也是他们信赖的专家。他去基层搞讲座、搞培训，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的热情欢迎。农民愿意跟他交朋友，也愿意跟他说掏心窝子的话。农民朋友忘不了他，经常借机会给他送礼物，都被他婉言谢绝了，除了几件特殊的礼物。
1: 你这么热心于这个事业，是不是对农民、对这片土地的一种感情在里头？
2: 要谈起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就觉得呢，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个12316啊，就好像为我自己量身定做的这么一个事业，干的时候就是一份热爱，因为我是50年的老农人了，我什么都了解。有了这个12316啊，我就如鱼得水了。哎呦，一天呐，你说你要跟农民讲那么多话，怎么讲？你又了解农民，他怎么需求，我都知道。那么跟他唠的时候，他问不明白，我再给他理一遍。哎，结果呢，就把这个问题呢，我就用他能听懂的、能接受的方式传达给他。
1: 你跟农民不隔心？
2: 应该说呀，所有农民的喜怒哀乐集就是我的苦辣酸甜咸，我呢就跟他真正的融入到一起了。那么我带着感情工作，解答问题，或者是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然后呢我在做广播节目啊，做电视节目啊，我觉得我就能够被更多的农民认可，或者说呢爱戴。我可以说这么多年，我呢用真心倾注了真正的情感去做，然后呢我也真得到了众多农民的认可。走到任何地方，全省的农民都认得我，有的呢梁老师来了，有的呢乡村四季老太太，更多的哎呦价格皇后，有的管我叫价格皇后，另外有的呢姐姐阿姨大妈大婶什么都管我叫，哎，我都乐此不疲。
1: 因为心系农民，心系基层，得到农民的充分信任，成为农民爱戴的明星，走到哪里都特别受到欢迎。
2: 我这脸是12316的标签。那么前些年我是接电话搁电视，那么后些年呢，随着国家向三农方面啊，国家加大投入，比方说人才的培养，最早呢职业农民的培训，现在高素质农民的培训，然后妇联的培训，省科协的这方面的科普的培训，还有呢各级党和政府的培训，我都参与。每到一地，我脸上这个标签，我只要是到那儿，不管多少人，我一进去，哎呀，梁老师来了，呱呱呱就鼓掌，就起立。那么我讲课的过程中，我也是，就是用我的通俗，用我的直白，用我的独特的风格，因为我跟他们本来这个感情上不缺沟通，就是说农民吧，喜欢我这个劲儿。那我给你讲几个事儿，那个前几年呢，公主岭这修路啊。我老家是双辽的，到公主岭来修路，走走走，这路就断头了，必须是往这个小道上绕，绕着绕着我绕到泥里去了。我老伴开车，这咋整啊？就往院子里喊，有没有人呐？结果人出来了，哎呀，这不是梁老师吗？哎呀，快点！他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完了就找着几个农民，带着铁锹帮我把车推出来了，给我送上去了。还有，我呀，这么多年我定了一条原则，不能收农民的礼。那么有一年，公主岭北大榆树的柴树乡给我打电话，老师啊，天天呢听你们广播，你们常上节目的有那么30多人，我养的飞鸭，我想把它杀了，我通过公交车给你们捎去，一人给你们一只。哎呀，我一听这话，一个飞鸭呀100多块呢，30-40只就3-4千块呀。实际农民呢，种一公顷大苞米的纯收入，如果租地的情况下，就是这个3-4千块钱啊，这还了得。后来我这么的吧，你别给大家送了，你给我个人送吧，正好我明天上公主岭一个指教中心，给他呢有一个培训任务，我说我去讲课去，你给我一个人送吧。我到沃尔玛，我买了200多块钱的糖果啊点心啊，家里有白酒，我拿了2瓶白酒。我到那儿，农民给我拿了一只鸡一只鸭，还拿了点粘豆包。那么这样呢，我跟农民呢就算我收农民的礼了。还有我最近这个礼收的蹊跷，就是这个12月5号，我给吉林市农民教育中心组织的培训，他组织了一些都基本都是有产业的这些个农民，那么给这个100多人讲课，讲完了，这一个农民啪上来了， 梁老师啊，今天讲的我太喜欢了，咔家给我拿了一桶蜂蜜，五斤装的大桶。我说不行，我从来没收过农民礼，我说要不我要拿走这蜂蜜我就拿钱。梁老师，你要拿钱你就是骂我，那我就只好收下了。

0: 啊，告诉我了，我在吉林雇店子。完了，梁老师啊，你讲这些个我都有打算呢，咔咔把他要发展的这个农民是文化也是很不错的，文笔还不错，都发给我了啊。我说好啊，这小子叫吕文斌，我说好小子你啊，你一罐蜂蜜你收买我呀，你这家提出这么多问题呀、啊、我说好，你这些我看了，有的距离太远，有的呢现在马上就做乡村旅游这个事儿，马上就做，哎，养蜂这个事儿好好养好，太远那个先呢一步一步实施，走到哪儿了我说我要跟踪你，你看这里收的，所以他们跟我走到哪儿吧就是个喜欢。
1: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梁琦，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2316像一根情感线，一头连着梁琦，另一头连着农民。梁琦牵挂着千家万户的喜怒哀乐，他知道这就是当代农业专家肩头沉甸甸的责任，他要用自己夕阳的余晖照亮农民致富的路。
2: 把您的一生分为几个阶段的话，您觉得12316这个阶段您的事业是不是您一生中的高度或者说最重要的阶段？
0: 我这十几年干了比我就是说进12316之前那些个年的工作的总量还多得多。我到12316可以说我当组长那十年我正点下班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后来我天天要写文章，我有报纸专版呢，我基本的每天是6个小时休息时间，这个晚上接电话你想要接到8点半，我没有消停的时候，过了8点半你不还想开会电视剧什么的吗？早晨3点到6点这工是我最好的时候，坐到这个计算机前2个多小时1200-1300字的我写的都是小豆腐块，但是呢，对于农民对于农业这个是有指导作用的。可以说吧12316工作这15年，这是我人生最最重要的，也是我活出来个最精彩的15年，我觉得我没白活呀。
2: 对自己做一下总结，您觉得您是一个什么的人？
0: 我也是个性情中人，就是对三农工作这份热爱，对信息传递工作这份热爱，农民那个需求给了我更多的动力，我就觉得生命不息，奋斗就不止，我就是有我的原则。那么你说你生前何必久睡呢？死后必会长眠呢，所以说抓紧一切机会，只争朝夕呗。我觉得我跟唱人传的那些一样，我也是个演员，电话也是舞台，你是讲课也是舞台，给我提供工作这么多舞台，我就好好演戏。我觉得你这个舞台你有唱戏的机会，实际这是你一份幸运。
2: 又是培训又是热线，对于您这个年龄来说是需要身体消耗的，你有没有压力？身体能吃得消吗？
0: 我应该说对身体呀、啊、有影响的，这么多年你看老年了嘛，老年病也全上来，腰椎间盘突出都得有15年了，冠心病也得有10多年了，现在呢又多了个毛病，眼底出血，半年之内出4次了，所以最近一去眼科检查了，不是眼病，是别的地方来的，那我一定要查，血糖又高了，哎，血压又不低了，这些我一定是查一查，肯定与我这个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工作是有直接关系的。另外我这个人呢，干这个三农我不说我乐此不疲吗？我非常愿意干，我是一份热爱，那么这份热爱我就豁出命来我也觉得值，但是呢我自个儿的身体确实有些事情是耽搁了，耽搁也不要紧，我说那人吧就活一口气，别人都说我像打了鸡血似的，我说我那个鸡血在哪儿？我那鸡血就是我讲课的时候他张着嘴瞪大眼睛，那么他点头他摇头他这个手势，哎呀，我就看出来他的渴望。那么你说我的鸡血是哪来的？这不就是他们给我打的鸡血，这个事儿高谁谁能不兴奋，既是兴奋也是激励。那么身体有病你就是说待着，这个病该来也得来，到现在这个年龄机器运转了快70年了，能没点病吗？我

0: 说这个病你要太重视它，他也欺负你。
1: 我现在已经年过花甲了，家里呢也需要你过其乐融融的日子，怎么处理好这种关系？
0: 这两个事儿绝对不矛盾，你喜欢的事情你就做，家里儿孙自有儿孙福，孙子只要有人带就行了，定期的和他见见面，因为我孙子都在北京，没用我带孩子，跟孙子的相处啊，你也有节假日啊，啥都不耽误，只不过呢就是老伴儿啊对我的支持呢多了一些，另外老伴儿呢有的时候替我呢分担了一些个家务，这是我这个家人的支持。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梁琦，农民的喜怒哀乐集，我的苦辣酸甜咸。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0: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系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9: 国粹梦，梨园魂，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1: 幸福的花儿，
2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1: 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际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

0: 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

0: 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

0: 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慢慢吸。

0: 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级。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三号线啊，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5: 你好，小哥，哎呀妈，太激动了。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5: 嗯，就是教育孩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挺迷茫的，就想给小哥打个电话。
4: 行，咱唠唠嗑吧，孩子这事儿咱也不是专家，就是作为一个老大哥跟你唠一唠行啊，说说吧。
5: 孩子9岁，然后就是是个女孩，
4: 嗯，
5: 就是写作业啥的，我就感觉她就是现在不放假了嘛，然后一天就写几篇作业，然后其实不多，就是就是一些算术题，然后写的不贴，然后背点单词什么的，
4: 嗯，
5: 就是她也不是说吧背不下来这个单词，但是给她留的她就是不完成，
4: 嗯，
5: 然后我都就是对她采用啥办法，就是说不是你要是背不下来，我说你就写50遍一个单词，
4: 嗯，
5: 再就是他也不背，他就是干脆他都不背，
4: 嗯，
5: 然后
4: 你
5: 让他把他写吧，他也写，
4: 你陪他背吗？
5: 嗯，我不陪他背，
4: 你凭啥不陪他背呀、啊？那小孩写小孩背单词必须大人陪着呀。
5: 我就是上班走了，
4: 你上班有啥了不起？上班你可以不要求他背呀、啊，等你下班之后背。小学3年级，9岁应该是3年级，总共弄几个。咱们说都不敢，头发上的虱子多，那么几个破单词，叫你整成那么严重，
5: 不去学呀？
4: 你学吗？你会背吗？
5: 我都学会了，他还没学会呢。
4: 你这方法不对，这个绝对
5: 是
4: 你方法
5: 不
4: 对。
5: 小哥，我给你叨叨，我下班啊，我给他做饭，然后他就给楼下玩。
4: 你给他做什么
5: 饭
4: 呢？
5: 你
4: 自己不吃啊？
5: 我不吃，我减肥。
4: 你妈白天不吃啊？你中午吃完了，你一个赶紧吃完了。
5: 哎呀，不是，就是
4: 这叫给说 emo 了是吧？
5: 嗯，哎呦，就是哎，不知道是有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你说我对他要求太高了？
4: 就是、不是说你要求高，是你自己笨。你自己笨，然后你对各个学科的教学你没有跟老师好好充分的研究啊！你现在孩子主要问题出在哪儿？是英语背单词不会，那你教他背，他啥时候背过呀？你没
5: 不是老师，不是他不会，是他能背下来，他不去背。
4: 那你、
5: 就是、
4: 那你就看着，你就陪着他一起背呗。你告诉他总共今天15个单词，背完之后有好吃的，对吧？
5: 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
4: 那你别告诉他，你把你手机放下，你拿着书跟他说，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怎么拼，如何拼读，音标咋说，你陪他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顶多的一般都是十几二十分，3年级那点个单词10多分钟的事儿，那你不干呢？你不知道你吃完饭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5: 吃完饭就领他下楼玩，
4: 你为啥领
5: 他
4: 下楼玩啊？
5: 在外头。你早说多两他在外头玩
4: 没写完作业你玩个屁呀、啊、
5: 我就说让他白天我上班的时候玩
4: 你凭啥让他上你上班叫他玩那怎么可能呢他一个9岁小孩你9岁前你也做不到 你这个大笨妈妈，
5: 你正常的，
4: 他是正常
5: 的，正常的，
4: 你就真的，我就跟你俩唠嗑，我就成笨成笨的，都说孩子欺负你，真的，你这孩子，你家孩子现在不就欺负你？欺负你啥？不是欺负你严格，而是欺负你笨，你出那事儿可左了。我不知道你工作灵不灵巧啊，但是你对孩子这块真可笨了。那个小孩他自己不会背单词。人家学校老师的时候呢，不可能挨个的就领着哎每一个孩子去背，而且呢，说实话，各个老师，尤其英语老师这个事儿，有的就特别严格。等有的英语老师意识到什么呢？说很有可能英语以后什么一年两考，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就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那啥，人有的老师就不那么严了。但是你要有这种要求的话，那你就得严格一些，那你自己就得琢磨这个事儿。你不琢磨能行吗？你光跟他说孩子，你去那啥去呗，你去学去呗，你去那啥去吧，那能行吗？
5: 我是这样的，我说姑娘，你白天你把那个单词你背下来，然后妈回来考你吧。
4: 对呀、啊，那能行吗？那要不然就是这样。那你首先你得教他咋背，你得教他怎么背这个单词。对不对？这个单词首先是写是怎么写，拼是怎么拼，然后呢，就是自己背的时候如何用汉啊译成英，如何用英译成汉，对吧？
5: 嗯。
4: 完了之后把这个单词拼对了，到时候考的时候把那个自己把这头一盖，嘎自己写，写完之后完了回来妈妈啥，妈妈要回来嘎家一答，如果全对了，对吧？那就是那什么，那就是小红花是吧？大红花来就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条嘎炒肉。就这么回事儿呗。
5: 但是老哥，其实我家孩子不怕这个，他就是揍他，我觉得他都有点不怕。我说他有点像滚刀肉，这啥不怕？
4: 你拉倒去吧，你那也是没揍。
5: 我揍他，我就是怕后悔，我还打他，打完他完了后悔。我说我
4: 你就属于揍个屁蛋，还揍，就一听你这样。
5: 没有，其实我揍的。
4: 你别给我解释，
5: 我揍的可。
4: 你要能解释那么好，孩子至于把你气嗷嗷哭？你虎了吧唧，气死
5: 我
4: 了！这个事我跟你说，我现在都想了，你叫孩子他爸管孩子吧，要不你这么笨，把孩子传染了。真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周六周日你休息不？
5: 休息。
4: 就是告诉孩子，小学三年级的作业一周之内必须写完啊，就大本一周之内是必须写完的，不允许说一天写两篇三篇，不允许。
5: 啊。
4: 人家别人家还可以，你家还不可以，那你就用周六周日的时间，你就天天饭都不揍。点外卖，我天天看你给我写，我看你敢跟我玩。但是你一旦写完了，我给你非常大的奖励，听懂没有？听懂没有？然后单词一天15个单词，我都给你规定好了，一天15个。这15个单词我走的时候画好了，就这15个，听见没有？这15个你到时候默写，我回来我不考你，你给我默写，从头写到尾。你要写不下来，那第二天就是30个，第三天45个，听着没有？
5: 行。
4: 就是这个是你得使劲儿的，然后那个包括他那个现在三年级还练啥字儿了？一般三年级练都差不多了，那一二年级练字儿的时候，对吧？那该写书法写书法吧，那你得看着，你得看书法得看着，然后你得给他讲，就是那个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哪个笔划在哪个位置。小孩现在他不刚写钢笔字儿吗？刚写钢笔字儿的时候，他那个他跟就是模糊，三年级是写字最模糊的时候，最埋汰的时候，对吧？你为啥数学老师一般不让三年级使钢笔，就语文老师让？因为语文老师可以单独拿出时间来伺候他们这些埋汰，等他们整埋汰完了，整好了之后了，然后数学老师才让使那个圆珠笔啊，使啥的。人家三年级数学老师基本上还是该使铅笔使铅笔，啊，就一颗一颗霍霍就拉倒了。他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就教他练钢笔字儿。对吧？钢笔怎么写，怎么做，你得拿出时间来。一旦你把这个基础打好了，等那个上的，因为开学是四年级了吗？
5: 啊，
4: 开学四年级，四年、五年、六年，这三年就快了，不像一二三年，他就，但是最起码来说还是中阶这四年呢还没那么快，所以说你还来得及。到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到高阶了，他知识量就成倍的翻了，等上初中再翻一倍。所以说三年级绝对三年级四年级是来得及的，你得拿出时间来把他习惯养成了。就比方说有的家长经常跟孩子说，那数学题做完了你不知道演算一遍吗？不知道演算一遍吗？
5: 对，
4: 是吧？
5: 对，
4: 放屁一样。他知道啥叫演算吗？
5: 他知道，但是
4: 他知道个六饼啊，他知道，他压根就不知道，他只是你说一下他说他知道，他真正演算用两种方法算一道题他不会。听明白没有？他只会按原来，你看你也不会演算，我听出来了， 他只会用原来的方法再做一遍，那做错了不就是错了吗？那你得用另一种方法重新再做一遍题，得到结果是一样的，或者说用这个结果去减那个或者除那个，得出这个数和那是一样的，反过来算它是一样的才能演算出对。你按原来方法再做一遍的话，那么原来错了不还是错的吗？所以说你这个大笨妈妈，你也不会，你都三十多岁了你也不会演算，还说人孩子。
5: 嗯，
4: 别过来犟了，我听出来了，我跟你说，一打耳朵我就听出来了，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你就是嘴上说的勤快啊，完了就使一些笨劲呢、啊、
5: 不太会教，其实不太会教孩子。
4: 所以说我刚才跟你说你不动脑子啊，你不走心呐、啊、你这个人呐、啊、愁死我了啊。
5: 有可能是哎呦，我就想太简单了，我说你怎么想的都不明白。
4: 你总想通过思想工作、来告诉孩子你认识到怎么怎么样，那不扯淡，因为你不会，你要会你就告诉这道题咋做了，你不会，你也不会教也不会做，所以说你就只会做思想工作。你说这样的孩子基本上到初一就勒都不带勒你，你教全是错的。
5: 但是不是我跟他，你说他这么小，我跟他说那些其实也没什么用，
4: 屁用没有，就是养成习惯，就是这道题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这道这个背这个那什么的，背那个背英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背，我估计我严重怀疑你也不会背英语，你连音标都不会拼，完了你还在这要求孩子，你说你这愁死我了，听着了吗？我跟你说的听明白没有？
5: 听明白。
4: 你可用点心琢磨琢磨我刚才跟你说的啊，不允许到学校放假的最后一天才写最后一篇作业，绝对不允许，你两周之内必须把这整个都给我做完了，因为小学没啥玩意儿，就是他那个大本儿，我告诉你就大本儿，如果这孩子能坐住了一天一宿把这个大本一本书绝对能写完，数学也能写完，语文可能慢点，因为语文涉及到作文，不算作文的话一天也能写完，知道吗？
5: 嗯，知道。
4: 就周六周日就看着，不许给我动，一道一道题往右给我写，写完之后有奖励，听着没有？
5: 嗯，知道。
4: 那什么、啊、还得等到一个三年级的那个作业还得了拖到要开学了才去补去才写完，能行吗？人家厉害的一周之内这些写完了，然后之后人家做课外题，整课外读物了，完了去玩去了，这可倒好。嗯，这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老师。
4: 嗯，那是你的事儿，不是孩子的事儿啊、哦。
5: 嗯，
4: 但是抓紧。我说的所有这些，在小学四年级之前你一定要做完，到五年级之后你就是他再整的话就是有点晚啊。也不是不能整，但是就有点晚，在四年级之前一定要做完啊。
5: 等老师。
4: 嗯，好了，听话啊，好嘞，拜拜。哎，
5: 等老师再见啊，
4: 好嘞，
5: 谢谢老师。
4: 这个妈妈最开始我说她笨，她还不服呢。你说一个九岁的小孩，八岁的小孩，你跟他做思想工作。那么大的小孩，就是尤其四五岁到六七岁的小孩，其实最好使的方向是不是思想工作，是训练，你把他当成个小狗，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呢多掌握一些学习的方法，这个比你说的啊我要为了那个以后有一个好的工作去读书，他指的什么叫好工作啊，为了以后有个什么好生活，我觉得现在生活就不错，你说那些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说你不如说这道数学题怎下来，我问你乘数是啥，背乘数是啥，对吧，然后结果是啥，怎么能那个结果是从哪来的，怎么乘来的，他乘他为啥就得他，那么谁是乘数谁是背乘数，完了他们之间三个逻辑关系是啥，你都给我记好了，完了再出几道题一训练，会了会了就会了，你就记住他以后见着这个题他就会，不用想着说我妈不容易，不用想着说我妈那个为了我操碎了心，那些都比较啥用都没有，都是家长自我感动做的一些事儿啊，聪明家长从来都没有那样的。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我41岁，然后我老公啊在外边工作，然后他给那个朋友圈发的东西。别人发的东西他点赞2次，但是不是一个人发的，就视频号，然后说的这段话吧，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感情不再说我们，再说他跟别人，就说的喜欢没有先来后到，然后的话就是说的不是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但是就是说只要你在，我的爱就是一直都存在，好像是这意思。我感觉要是说我的话，应该不是说怎么不是在最美最好的时间，
0: 不是你闲着
1: 啊，
0: 你告诉他赶紧给我取消了就得了呗，还能咋的，
1: 告诉他赶紧取消啊。
0: 对呀，你说你跟我扯啥呀，你跟我扯淡呢啊，你这点啥呢？
1: 我就想，对呀，我就想问问你，我可不可以问问他，他在外地工作，然后我在家带俩娃。
0: 孩子多大了？
1: 一个高一，一个5年级。
0: 一个高一，一个5年级，他在外地离你多远呢？
1: 挺远吧。
0: 你挺远是多远呢？
1: 他在黑龙江，我在锦州。
0: 那也没多远呢。
1: 嗯。
0: 领孩子去啊。
1: 嗯。
0: 孩子放假了还不去？俩孩子拿作业，拿着那个学习的东西，完了直接上他在哪儿工作，你上哪儿去？等孩子开学再回来。那这玩意儿，这孩子放假了，你还老实在家待干啥呀？你不扯呢吗？
1: 嗯，是，就是我们结婚7年的时候，我就给你打过电话，他好像就有点精神上出轨，然后就是这也
0: 俩一天的
1: 过来了。
0: 我知道你一天天的你就脆弱，一天天的你要就干不了啥，一天你可真是的。
1: 哎，我总听你的了，
0: 你这熊
1: 货
0: 啊你。
1: 他那个他只要给我钱就行了，我今天我没说这事儿，完我就说，我说的我需要钱，完他就给我转账了。
0: 你就是
1: 的，
0: 他这不那啥吗，他不这不放假了吗，以后寒假也好啊，寒假那个你这你和辽宁跟我们吉林差不多呀，那个你们也是不是也放2礼拜假了？
1: 孩子放假办我的工作。
0: 你工作你请假呀，你跟他请假，你说那啥，你说那个我得过去看你去，我就看，你说我看老爷们去，不看老爷，老爷跟别人跑了，跟你们单位请假啊。
1: 行。
0: 休假，你休假休半个月休不了吗？去完了把孩子扔他那儿，把孩子扔他那儿，你再回来上班的，上1礼拜你再请1礼拜去啊。啥时候孩子放弃开学了，啥时候再回来啊？
1: 其实我不想让他出门，但是他总想多挣点钱，说这孩子那个压力大，然后的话，给咱那边工作挣的钱比较少，那边比较高。
0: 你说那个没用，我的哥，我告诉你，就是这玩意儿，咱必然就是两头凑合的事儿吗？这不就必然这样？这样你不得想招吗？没事儿，周六周日也去，要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你就领孩子去，听着没有？
1: 行。
0: 啊，这个是他给谁点个赞呢？他跟谁照片搂着了？那都不是个事儿，那都是个啥事儿啊？那你这样你活不下去了都，你可拉倒去吧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把职辞了，你直接上他那头跟他上班去，把孩子学转过去啊。
1: 行。
0: 那要不这样，你要不听我，要不这么干，你都活不下去了。不扯呢吗？
1: 不至于，不至于。
0: 但是你这个你可真没心眼子了。你这孩子放假了，都放2周了。正常人家孩子一放假就刚一放假就得去，对吧？
1: 住那是就是属于那种宿舍，也没有啥。
0: 你叫他别人把那个把别人撵出去，就他就你们自己一家一个宿舍就得了啊。让他们宿舍同宿舍上别人上边上找宿去。
1: 行，
0: 对吧？
1: 听你的。
0: 这玩意儿你得去，得一家人其乐融融，到那块儿他咋做你都对他贼好，知道吗？
1: 他不做。
0: 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啊，
1: 明白了。
0: 啊，对，你告诉他接你，咱这接孩子这那个的啊，听着没有？
1: 行。
0: 啊，好嘞，完等到。
1: 你说的转学不太可能啊。
0: 我跟你俩开玩笑，你这开玩笑都听不出来，我就意思说的，一个是5、11，一个是放寒假、放暑假。你就没事就去宣誓一把主权去，得总去啊！
1: 啊，他才去一个多月，
0: 啊，妈才去一个多月你就受不了了，你这俩娘们你说，哎呀，
1: 不是，他就点赞，
0: 点赞能咋的？那点赞的多了去了。
1: 不是，他就是这段话2次了，不是一个人发的，然后他觉得可能这个对话
0: 那他
1: 有影响，
0: 他就是给他推了，推完之后他不一不小心嫩上了，都看着
1: 那不能一不小心，
0: 你可拉倒去吧，整不好都要睡觉前的那下巴壳嫩的都有可能，你可别在那寻思那些没用的了啊。
1: 行，我就去了，听你的。
0: 对，去到那块跟他其乐融融的一家多好啊，是吧？
1: 嗯
0: 啊
1: 嗯，行，
0: 好嘞，
1: 谢谢小生，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拜拜。
0: 哎。

0: 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哎、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生
0: 你好。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我外女儿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我外女儿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那、
1: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嗯
1: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她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1: 这个她这个朋友给她发信息。
0: 嗯，
1: 然后呢，她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个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儿，有事儿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1: 然后我外女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1: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0: 嗯、
1: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1: 然后他那意思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外女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1: 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0: 嗯，
1: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0: 嗯，
1: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
0: 嗯，
1: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儿那意思，我外女儿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
0: 嗯，
1: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没有啥，
0: 嗯，
1: 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0: 嗯，
1: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借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0: 嗯，
1: 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

0: 他已经三个月了，
1: 嗯，
0: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
1: 嗯，
0: 外甥说的，那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1: 嗯，
0: 他俩谈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1: 嗯，
0: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0: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
1: 嗯，
0: 但是我也没有主意，
1: 嗯，
0: 我想跟您清楚一下。
1: 那你有，
0: 这个，
1: 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0: 我没。
1: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0: 啊，
1: 嗯，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40多，
1: 47、8了吧？
0: 啊，
1: 嗯，是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
1: 这不焦虑？你不是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毛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他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1: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姐，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我没想
1: 过。对呀，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儿？你能定人家啥事儿？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知道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儿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0: 明白了。
1: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0: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1: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
0: 嗯，
1: 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
0: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主意，也不能管教。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就是
0: 看你说，
1: 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0: 好好好
1: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是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0: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1: 嗯，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敢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0: 好，
1: 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他还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啊，听着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收拾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0: 嗯，
1: 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
0: 嗯，
1: 你放心吧，啊，
0: 嗯，
1: 知道吗？啊，
0: 好，
1: 好嘞，别管了啊，
0: 嗯，好嘞，
1: 好嘞，听话，
0: 嗯，谢谢
1: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0: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1: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嘞，我懂了，哎，
1: 好嘞。

就是那俩年轻人到底啥样，到底咋回事，老辈儿的肯定不知道，10%不知道。完了跟着操心，他的姐姐也没说咋地，他的姐姐就是跟妹妹，因为没法跟别人说，这也不是啥好事，对不对，没法跟别人说，跟自己妹妹就是哭诉一下，实际上是来倾泻情绪，你接住他的情绪给他放走了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真正的针对这件事情去帮着想什么办法，你犯不上啊，而且要掰着个理儿表，那有啥理儿表，你都不知道事情具体真相，你掰着啥理儿表，你犯不上啊。

啊，这个就是一下就点醒了啊。这个没用棒子，不没用棒子削，就是轻轻一点，儿醒了。对呀、啊，我打电话干啥？我图啥呀？一下想明白了。

0: 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
1: 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0: 啊，姑娘多大了？
1: 16岁。
0: 啊，初中。
1: 高中高一。
0: 啊，高一啊。
1: 然后去年刚上高一，再升又升高二了。
0: 啊。
1: 然后呢，她呢，现在她就是我们这块的高中是住校，她是住校。
0: 嗯。
1: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0: 嗯。
1: 然后她呢，就是她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0: 嗯。
1: 然后呢，她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
0: 嗯，
1: 爱拼积木乐高啦，
0: 嗯，
1: 爱看看电影。
0: 嗯，
1: 就是她用她的话说呢，她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0: 嗯。
1: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总说自己很孤独。
0: 嗯，
1: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0: 嗯，
1: 没有，几乎没有。
0: 嗯，
1: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
0: 嗯，
1: 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嗯，
1: 没有共同语言。
0: 嗯，
1: 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
0: 嗯，
1: 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0: 嗯，
1: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0: 嗯，
1: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0: 嗯，
1: 我就想问问钟老师，像这种情况我作为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0: 你先疏导你自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礼拜他又说了。
1: 哎，对对对，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1: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1: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嗯，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男生雷她吗？
1: 不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1: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1: 对，您确实说的也对。嗯，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1: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0: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
1: 嗯，
0: 还是像你了？
1: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1: 嗯，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着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
1: 嗯，
0: 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嗯，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行。不
1: 是爱好的事。
0: 对，你告诉他，
1: 啊，
0: 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1: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对
0: 吧？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1: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去的，对不对？那还能像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吧？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
1: 啊，
0: 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 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有什么玩意儿？那念书那时候，任天堂，那
1: 啊对，
0: 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
1: 也
0: 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嗯。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对。
0: 就是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你想的特别多，你想的特别，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安妮儿在打呀，在班啊，在班啊，80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你给我对付你，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去溜达溜达去吧，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不会，那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
0: 了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三号线啊，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挺困惑我的，一直。就在几天前，我姑娘跟我说，我爱人猥亵她两次，大概有。但是
0: 你姑娘多大了？
2: 姑娘23、22。
0: 22，那个没工作吗？
2: 就刚毕业大学嘛。
0: 大学刚毕业，这个事儿是小时候的事儿还是最近的事
2: 儿？最近的事儿，因为毕业来我这块儿了嘛。
0: 啊，
2: 来，
0: 毕业之后过你这头来了。
2: 完了，然后他不是开一个公司嘛，孩子寻思跟他学点手艺嘛。正好跟他学的是同行的。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天我没有在家。完了，那个送老二去上课外班。
0: 老二今年多大了？
2: 12。
0: 老二是你和那个，你和这个
2: 现在的爱人生的
0: 啊，现在的爱人的。
2: 对，
0: 多大？是上课12了是吧？
2: 对
0: 啊。
2: 然后就这种情况，我姑娘就跟我说了，说那个说是 之前吧，就有好几次出去办事儿，
0: 嗯，
2: 总是摸摸搜搜的，就跟我说过一次，我就特别自责，
0: 嗯，
2: 孩子说你告诉我叔叔别总摸我，
0: 嗯，
2: 总离我那么近，然后我说他就说话那样，比比划划的，我说你不要在意，要跟你亲爸一样，从小不认识，嗯，我也是把他当亲爸一样，
0: 嗯，
2: 一点就差一个称呼，
0: 嗯，
2: 然后我也没在意。
0: 嗯，
2: 有一次我姑娘打羽毛球游泳回来特别累，
0: 嗯，
2: 就是说腿疼，她接她嘛，完然后接到二姐我家她，我就说那孩子说腿疼，她就说哎呀我给你按摩，
0: 嗯，
2: 你按按腿吧，
0: 嗯，
2: 然后我姑娘其实也没在意，但是我姑娘现在一回想猥亵这个事儿，
0: 嗯，
2: 那她是循序渐进的接近我，
0: 嗯，
2: 我姑娘就觉得挺害怕的，完然后就跟我说那天我没在家这个事儿，
0: 嗯。
2: 你原来老说他给他按摩啊，就是肩膀碰，给掰肩膀啥的。
0: 嗯，
2: 完又说我闺女有没有鲜肉那样事
0: 儿。嗯，
2: 然后到那天他自己在家不是吗？
0: 嗯，
2: 他今天坐沙发，他摸他腿一把，然后哄哄你。我闺女像晚上起的踹一下，就摸了一把就拉倒了，我闺女跑了。
0: 嗯，
2: 他厕所害怕。完第二次我闺女回来又坐那边，他在那边嘛。然后这次他就是把手。我姑娘穿了个长裤，在我这块儿吧，我姑娘她奶奶就告诉她这块儿，那个继父嘛，那也是房里一直穿了个长裤，
0: 嗯，
2: 完然后她从腿一直伸，马上伸到四处部位，我姑娘就拿手机拍照了，就一动没动，特别害怕，但是把照拍了，
0: 嗯，
2: 拍完了，我姑娘就跑进厕所了，把门锁上，
0: 嗯，
2: 然后她就咔咔拽了两下门，
0: 嗯，
2: 她也没有说话，然后我姑娘这边就给我发了照片，
0: 嗯，
2: 然后她来接我的时候，她也没有说。然后呢到几点，然后他给我姑娘打电话，问你想吃啥晚上，我姑娘问他，我姑娘说我想吃葡萄，就拉倒了，他说他是给我姑娘道歉的，但是他说他按摩那算啥呀，那把当自己姑娘给按孩子腿疼了，很正常。
0: 嗯，
2: 那你说钟晓老师这个正常吗？
0: 不正常啊，那还正常吗？你傻呀，问我这事儿，这用问吗？
2: 他还跟我俩吵，今天还跟我吵，每天都在跟我吵，就说正常就是解释，
0: 不是他拍照了，你姑娘都已经把照片拍下来了。
2: 对
0: 啊，然后那个，
2: 嗯，
0: 说他给他做按摩，
2: 嗯
0: 啊，完了把那个手从那裤腿往我裤腿都伸，从裤腿伸进去的。
2: 对，一直伸到了，
0: 啊，那你不用说了，你不用说那些玩意儿，就是咱们说这事儿，你要是按摩的话，隔着裤子也可以按摩，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不正
2: 常。按摩是之前的事儿，按摩是之前的事儿，那天就是猥亵了，我跟你说。按摩是之前有好多次，
0: 那现在是这样，现在是这样，
2: 嗯，
0: 那个你那什么，你那个让你姑娘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那能上哪上哪去吧。啊，
2: 已经回他奶奶家了，回他爸爸的话，
0: 嗯，
2: 但是当时吧我们选择了报警。
0: 嗯，
2: 然后来呢一想也没跟他爸爸说实话，有老二嘛，我家老二学习很好，
0: 嗯，
2: 我们想因为政审他不过嘛，
0: 嗯，
2: 孩子愿望当兵什么的，
0: 你跟那没关系，
2: 现在这种情况，嗯，你说我是离婚我还是告他？
0: 不是，你现在是这样，你自己算算这个账呗，你离婚你合不合适呗，嗯，对吧？
2: 他说了离婚什么都给我，但是我儿子就是求着我不让我离婚。
0: 你乐离就这个东西吧，就是这样，就是从最开始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不应该让你姑娘在这块儿。
2: 但是我
0: 你也是个傻老娘们儿，咱说句实话。
2: 但是我姑娘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些事儿。
0: 嗯，
2: 就是
0: 你姑娘原来的时候一直是在她爸那头，那个
2: 对，就是毕业了，
0: 上完大学之后回来在这块那个说实习一下，是不是那意思吧？学技术，学能力，
2: 嗯，
0: 之后呢那个就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爱人给你的说法就是没啥大问题，对不对？
2: 他说那意思啊，我到那个地方我手已经停了，
0: 嗯，
2: 就算是孩子不跑进厕所我也知道我错了，
0: 嗯，
2: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我没有解释，
0: 嗯，
2: 我想跟他道歉，我没有机会，我说我要不把照片发过去你都没有承认，
0: 嗯，
2: 然后他就各种借口说我总跟他吵架，对他家人不好，骂他妈什么的，
0: 嗯，
2: 所以他才这样的，
0: 嗯，
2: 我说打锅肉锅打成论盆，现在这个事儿咱就针对这个事儿说，对不对？
0: 嗯，
2: 然后他就说就是各种是报复我，他说是报复我，
0: 那是扯犊子。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就是你咱这么讲，你就是告了猥亵之后就是整个你这个家基本上就是现在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家就是不能要了，就是这样的。那你能不能说你说我就是不要了啊？这我不是说那啥啊，因为啥呢？就是我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姑娘要来的时候就不应该让她来，跟她掺和这事儿干哈？因为从小也没说从小在一块长大的， 对吧？
2: 但是啊，但是有一样哈，我姑娘是上初中才分走，一直在我这块，小学是全是我们。
0: 你说那可没用，我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你不要解释这个事儿。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使来的话，也没有必要在一块住。那身大袖长的二十多岁了，就这个事儿是你就是绝对是你考虑问题考虑不周到。
2: 嗯，
0: 有些事情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咱这么讲，尤其你这个丈夫还真就是真就不太准成这么一个人。
2: 他之前从来没有过，我对他非常
0: 嗯，
2: 他人品非常好。
0: 嗯，咱们这是说这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就有些事儿，那个你这个姑娘也是挺厉害。啊，有些事你这姑娘也是挺厉害的，对吧？所以说呢，我的想法是你确实是做错了，你确实是做错了。这个姑娘就是
2: 不应该
0: 让她来，不应该来借这个破光，其实没啥光可借啊。
2: 当时是她说的，你看她绝对专业，跟我一样，让孩子来吧，我带着。
0: 他说也不能让来，你
2: 找了好多工作，
0: 你说跟我有啥关系？找工作让他家那头找去呗，对吧？
2: 对，现在已经都来了，事情已经发生了。
0: 嗯，我的想法就是说的，你报警了，这个事儿核实的过程就会很长时间，
2: 嗯，
0: 对吧？然后呢，你这个你叫离婚行，你就说我就肯定就跟你离婚了，就你这样的人品不能跟你过了。好，好，那就离婚。离完婚之后，然后那个你就该报警，该咋处理咋处理，对吧？
2: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报完警了，然后你再接着跟他过，那你肯定很尴尬。
2: 那我就现在没有报警，所以选择跟他过，前后
0: 一。所以说你要是说跟着过了，那你就知道以前做事做错了，你这过也接着往下过也不太好过，你得做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啊。
2: 现在我过不了了，
0: 嗯，你过不了就离婚就得了呗。
2: 我离婚了，我儿子天天在。
0: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
2: 嗯，
0: 你过不了就别寻了儿子的事儿，对吧？
2: 你说我儿子那么，
0: 那你就是能过了。
2: 那我过不了，看不了他。
0: 过不了，赶紧离婚。
2: 那离婚我就
0: 是
2: 告他了，
0: 那就告呗。这个东西这样，就这个东西这样，就是你先别疯。
2: 嗯，
0: 你本身一个疯子，你能处理啥问题呀？处理个六饼啊，处理啊。
2: 对，
0: 又这么的，又那么的，那么啥有啥用？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就这个事儿特别不好决策。最开始我就是不是就跟你说了，特别不好决策。
2: 但是我
0: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对吧？
2: 我现在怎么办？
0: 我没说没，我不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要是想跟他接着过。
2: 嗯，
0: 你就要考虑清楚怎么过，对吧？你要不想跟他过，你可以离婚。报警这个事情核实的时间需要很长，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懂，所以说我不敢跟你说，就说你报完之后一定能把他整不好，就咱这么讲，那就是那个批评教育，或者说呢，他没犯啥那什么，就具体的错，就是说他说的这个说所谓的猥亵，你去查查能判多长时间，而且得定准了。如果没定准呢？
2: 我咨询律师了，这个已经
0: 是吧？
2: 律师也说了，他这个是虚与鉴定的结晶，就是靠着孩子对他的信任，把他当父亲一样，他在猥亵孩子，就是虚与鉴定预谋的，所以他能一年半到两年吧。
0: 对，也就这样，人家也有律师啊。
2: 嗯，对，
0: 人家律师整不好比你律师还硬呢。那到时候需要拿的关键证据，你除了照片，别的啥都没有的话，怎么办？
2: 我闺女有录音，她在车上，我闺女都录下来了，因为我闺女上学，我就告诉我。
0: 所以我告诉你说，你这姑娘也挺厉害啊。
2: 嗯。
0: 知道吧？
2: 嗯。
0: 我一听这个，你这姑娘也不是说的小绵羊挨欺负那样的。
2: 嗯。
0: 你这个你听懂没有？
2: 嗯嗯。
0: 你听明白了吧？
2: 但是我姑娘现在跟我说什么？妈妈，我是成年人了，我都22了。这个事情吧，就这样吧，我也没受什么太大伤害。我已经是因为单亲，对我的心理已经造成很大伤害了。我不想让我弟弟跟我一样成为那么孩子长大了心里有阴影。二是我弟弟学习那么好，他一直想当兵。
0: 他越这么说，你越精神病吗？不是。
2: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哎呀，你就确实是我儿子给我。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我，因为啥？我说你姑娘挺厉害的，听懂没有？
2: 嗯嗯嗯。
0: 就是人家这个男的和你姑娘都比你强，就你是个大傻子。
2: 对，现在就是这样，我知道，
0: 对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离婚你就告他，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慎重，我也没说不可以告他，但是你慎重这个事情。
2: 对呀，他就把我当傻子了吗？这不是吗？
0: 你姑娘也把你当傻子了。
2: 我姑娘也把我当傻子呀。
0: 你自己寻思去吧啊。
2: 我姑娘怎么能把我当傻，告诉我不离婚，为了他弟呀、
0: 对，你信吧，你就是这么越这么说你越精神不好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两家人，这个你姑娘这头也很厉害，听懂没有？
2: 那我怎么办？
0: 然后你丈夫这头也很厉害，然后你这块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要想跟他离婚，你就告他，告完之后完了再说，对吧？
2: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但是这个事儿也因为也别管谁厉害谁咋地，都不是吃素的，但是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你这个丈夫是这样的人，这事肯定了。你要是不想跟他过，你就不过，可以离婚不告他，也可以直接就告他，都行。这个知道吧？但是你要做不到的话，那你慎重。我也没说你不告诉他不告他，
2: 我
0: 说你慎重。
2: 我姑娘就是让我自己选择，那意思你就是我也是你姑娘，她是你儿子，你自己选是吧？我姑娘这种心理，我知道。
0: 你先冷静下来，你先平静下来啊！这个事情就你这样的话，你处理不了。你处理不了，你肯定处理不了啊！
2: 钟宇老师，我平静不下来，我才给你打电话。
0: 那你我就是说我这块又不是药，
2: 嗯，
0: 那你得能听进话去，你都听不明白话。
2: 那你说我怎么听得明白？
0: 我刚才跟你说了，我说你慎重，听懂没有？
2: 嗯嗯。
0: 你想明白再干这事儿，没想明白别干。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说的非常简单呐。
2: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啥也别干，你先过一段时间再说行不行？
2: 我过不了一段时间，因为什么？
0: 那你不听话就拉倒，那你爱咋干咋干，听见没有？
2: 他每天在这晃。
0: 你扔鞋啊，鞋尖朝前就告他，鞋尖朝后就不告他，行不行？
2: 挺好的，谢谢你。
0: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跟你说了，你现在属于不正常。不正常就没有任何逻辑和没有任何可交流或者可思考的空间，这就给你出啥主意白扯。
2: 我每天睡不着觉，我所以想办法给你打电话，让你给我出一主意。
0: 那你上医院开点药去。
2: 我开了，已经吃着呢。
0: 啊，那就好好吃，睡着能睡着再说，听着没有？
2: 我现在是崩溃了。
0: 你崩溃就先崩溃着，我不负责崩溃。
2: 嗯，行，好了，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听不懂话了已经，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了，就扯淡了，这就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听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5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以文促旅激活消费新动能；
1: 沉浸式非遗体验，各地文博场馆暑期有火热；
0: 2026年度电影票房突破230亿元。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吉林省锚定以文速旅。

0: 以旅章文路径，通过文博市集、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平台等业态，把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伪满皇宫博物院打造的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近来颇受市民游客喜爱。市集坐落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打破了历史场馆静谧氛围，让历史文脉与市井烟火新潮业态相融。30余家特色展位错落分布，以创意赋能文化表达。
2: 就是我们刚进来就寻思慢慢走慢慢看一看，挺喜欢这边的，就是吃的呀还有玩的呀都挺好的。
3: 在文脉皇宫吃到这个百年老味道也感觉挺新奇的，等下还要再去那边文创逛一逛。
4: 那么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0月7号，那么在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对公众进行免费的开放。那我们可以在整个街区当中看到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非遗作品，同时也能看到有很多精美的文创产品。我们也融合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美食，从而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能够走进博物馆来体验这种可观可玩可感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场所。
1: 日前，通化老城龙兴里文旅街区成功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成为吉林东南部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项目。这条特色街区以文化为内核，打造多元消费场景，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50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等业态营收同比增长80%。
5: 感觉非常有意思，能找到童年的快乐，今天玩得挺开心的。
6: 感觉这里的文化气息非常的浓厚，然后每个文艺演出都很多，然后文创的展位也非常的多，就像松花石，然后还有一些非遗的记忆。
1: 敦化市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全新打造休闲观光打卡点位，兼顾生态观景与民族烟火气。商业街沿街布设特色美食摊位、非遗文创展区、本地农特产品商铺，既填补了景区休闲消费空白，也补齐了游玩配套短板。
7: 我觉得真是来对了，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大家玩的都不想走了。
8: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多得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仪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8: 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要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日前，吉林省文旅领域安全防范综合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在长春启动。演练模拟火灾逃生、游客落水等8大突发应急场景，进一步提高一线应急处置规范化水平与快速响应能力。全省500余名代表参训，同步开展防汛、消防等理论教学。
8: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0: 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8: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9: 普法小贴士：社保卡过期影响使用吗？社保卡兼具社会保障功能与银行金融功能，卡面标注的有效期仅约束金融账户。社保卡过期后，就医购药、社保查询、医保结算等人社相关业务不受影响。实体社保卡过期也不会影响电子社保卡正常使用，但金融功能会受到限制，会出现转账取现操作受阻的情况。持卡人可在社保卡到期前60天前往合作银行网点申请换领，更换新卡后原有账户资金不会丢失，启用新卡并激活对应功能即可正常使用。长期不再使用的过期社保卡需要分别注销社保功能与银行账户。如果依靠社保卡金融账户领取养老金、失业金等各项补贴，建议及时办理换卡，避免到期后资金只能入账无法支取。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8: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8: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这个暑期啊，各地文博场馆化身沉浸式的文化课堂，丰富多元的非遗体验活动呢持续升温。文博场馆把静态文物、传统非遗转化为可看、可学、可玩的互动体验，让人们走进博物馆，触摸老记忆，感悟传统文化。
1: 今年暑期，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余项非遗体验项目和主题研学活动，覆盖中医药手作、传统技艺、民俗体验等多个门类。馆内《本草凝匠心》非遗里的中医药主题展热度居高不下。
10: 我们重点想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文化来传递健康的生活理念。
1: 在展览互动体验区内，人们纷纷动手制作艾草香包、养生锤，晦涩的中医药知识化作生活化的手作美学。
11: 做的这个是个艾草锤，起到驱蚊避暑等作用。
1: 在四川，为适配暑期

0: 客流高峰，成都博物馆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日常闭馆时间延后至傍晚6:30，依托馆藏蜀锦、蜀绣等珍贵文物资源，推出专属暑期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沉浸式了解蜀锦历史脉络、纹样特色，亲手制作蜀锦书签，在一针一线的实操体验中，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巧与厚重。
1: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既能了解文化，又可以自己亲手做。
2: 叔叔阿姨们，一到炎炎的夏日，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胃口了？大鱼大肉吃着油腻反胃，饭菜呢端上桌哈，不想动筷子，天天凑合吃饭，浑身没精神没力气。想吃点鲜香解馋、清爽不腻，然后呢还能够补充营养的美食，其实特别的简单。今天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咱们地道的正宗潮汕牛肉丸，还有牛筋丸，肉香纯正，鲜香弹牙，特别适合夏天吃。
3: 没错，咱这款呢潮汕的牛肉丸呢，和市面上那些淀粉多呀、添加剂多的普通丸子完全不一样。精选新鲜的优质牛肉，实打实的纯肉用料，肉含量呢特别足，没有乱七八糟的沉淀粉添加，没有掺杂任何其他的杂肉，而且全程呢遵循是潮汕的百年老工艺，人工反复捶打上千次，把牛肉的肌理打得结实又细嫩，做出来的丸子呢不柴不硬，久煮不烂，口感恰到好处，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
2: 牛肉丸细嫩多汁，软糯弹牙，老少皆宜。牛筋丸呢更是经典啊，裹着这个细密 Q 弹的牛筋颗粒，越嚼越香，肉香呢混着这个筋道的口感，层次特别丰富。夏天不想繁琐做饭，不想吃油腻饭菜，随手煮几颗，省时省力又营养，不用自己费劲儿去剁肉锤丸，在家呢就能吃到地道潮汕的风味，解腻，而且呢滋补不厚重，日常加餐呢、正餐的配菜呀、夏日简餐都合适，让咱们吃的营养，吃的舒坦。
3: 没错，原价40块钱一袋的潮汕牛肉丸呢，咱们本地超市都这个价，今天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直接降价到底，三种优惠各个随便挑，划算到没朋友。四袋牛肉丸每袋半斤啊，15颗左右，再送沙茶酱、蒜头酥各4包，全套到手才119块钱，算下来一袋才20多，这个蘸料呢都给您配齐了。要是家里人多而且爱吃，选6袋的牛肉丸，或者是3袋牛肉丸加上3袋 Q 弹的牛筋丸的规格，都送沙茶酱和蒜头酥各6包，整整一大套才159块钱。这个价格，这赠品平时根本是买不着，库存有限，只有60组，想吃的别有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今年暑期档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画、动作、科幻等多种类型。
3: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活动仅限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得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
3: 没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呢，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躺床上一边为手机充电一边刷短视频，入睡后手机电池发生热失控起火，导致大刘被严重烧伤，构成多级伤残。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委托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手机锂电池存在典型热失控痕迹，系本次火灾的直接诱因。大刘可以要求手机销售商承担赔偿责任吗？
4: 大刘享有对销售者与生产者主张权利的选择权。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203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是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本案中，鉴定结果显示，本次火灾事故的直接诱因是手机电池热失控所致，大刘可以主张手机销售者或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大刘选择向手机销售者主张权利，则销售者有无过错在所不问，其承担的责任属于严格责任的范畴。但大刘卧床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自身存在安全疏忽，需自行承担部分事故责任。
3: 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
2: 今天呢，就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
3: 没错，我们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体验了拍摄过程，真的是美得冒泡了，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啊，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高级的肖像照呢，摄影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好看、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或回复拍照就能够看到了。
2: 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那今天的你呢，就是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们，他们都开团了，而且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呢就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有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原来自己这么美。现在呢，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呢，那就得自己跑周边的城市了。
3: 没错，原价3999块钱顶级女性肖像照拍摄套餐的2次妆照，加上2张精心的成片肖像节活动呢，是399块钱，而且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价只要299块钱。进门一次性的胸贴啊、 美妆蛋、小食饮品等等一克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的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摆牌一个，

0: 的经营者互认安排正式实施，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1: 八月一号，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这意味着截至目前，国有四大行全部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

0: 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69.6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7: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 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

0: 之秘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试油283交付。
5: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7: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 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8: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 567.7%、 49.67%。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
7: 截至

0: 1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2: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3: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6: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7: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4: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

0: 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

0: 托付。七三八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我是郑宗。
1: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6月21，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专栏今天播出；吉林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国331吉林段山水相依，绘就生态文旅共生画卷；
0: 吉林省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
1: 各地积极防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0年7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牢记殷殷嘱托，吉林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重心前移，各地社区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新路径，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2: 在长山花园社区，道路整洁，邻里和睦，便民服务有序开展。六年来，社区持续织密四级党组织联动网络，健全网格、楼栋、单元、三长治理体系，持续改造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完善养老托幼、金融便民等服务载体，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连续15年保持90社区治理成效。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3: 秉持对居民群众服务的热情，2021年又建立了金融服务站和我们吉林电网的网上服务站。我们这87年建的这个楼房小区，原来的进户线铝的全部换成了铜线，根据居民群众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服务内涵。
2: 近年来，长山花园社区探索形成的基层治理实践样本已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资源。作为全国首家独立设置的社区干部专业培训基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紧扣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工作主线，新开发以党建理论和吴亚琴系列课程为核心的一加一加 N 课程体系、师资体系、教材体系，新建成专业化教学场景，线上线下持续开展分层分类实战培训，各地社区立足实际，探索为民服务新模式。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散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佬志愿队伍，依靠居民自治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换新。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李坤。
4: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2: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五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党委书记薛小婉。
5: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2: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九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党委书记杨慧：
6: 把居民急难筹盼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2: 六年来，吉林省持续推动党建力量扎根基层一线，不断夯实社区治理根基，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样板不断涌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书写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1240公里的国331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理壁垒、畅通出行通道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请听报道。
8: 夏日的吉安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辽宁游客吕阳：
9: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8: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吉安市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护林员孙建志：
10: 我们呢要守护好这片山林，让绿水青山持续惠及一方百姓。
8: 吉安市舞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副主任徐亚伟：
11: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的欣赏舞女峰生态美景。
8: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江苏游客仲国：
12: 我是江苏宿迁的，第一次来这个临江公园，感觉这边的环境挺好，挺美。
8: 临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宇：
13: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8: 珲春市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游客曹继红：
14: 空气都特别清新。
8: 游客林佳：
15: 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8: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0: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研学课堂、车标展览、模型玩具俱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汽车文化不只是陈列在展台上的金属外壳，更是一种可以动手拆解、可以品读的生活方式。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请听报道。
16: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17: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16: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六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 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14: 我们汽车研学期里边有9D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啊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16: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17: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16: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仪器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魔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1: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请听报道。
18: 走进扶余市新府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19: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18: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垛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20: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两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增收10000元以上吧。
21: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益，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超产，额外增收一茬小麦和一茬大豆。
18: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0: 敦化市秋梨沟镇深化村企联建发展模式，推动乡村与本土龙头企业的协同发展，构建起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的格局。请听报道。
22: 走进秋梨沟镇唐家店村的祥农勤业蛋鸡养殖场，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养殖车间内，全程自动化、智能化的养殖设备高效运转。 作为当地重点培育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标杆项目，祥农禽业蛋鸡养殖项目2023年投产运营，通过全链条智能化改造，改变了传统散户的养殖模式，实现了蛋鸡养殖的标准化、集约化、智能化发展。
3: 我们规模化的产值，现在一个舍的鸡有3万5、5、6千只，现在有4个舍，年产600多万斤鸡蛋。
22: 依托

0: 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联建模式，丘陵沟镇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村民可通过土地流转收取租金，参与集体经济分红，就近务工获取薪资，实现多元增收。今年祥农企业投资600万元新建智能恒温蛋库，配套全自动分拣产品溯源系统，推动本土蛋品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1: 我在这边这个机场干了有1年多，工作挺稳定，工资也挺好的，保持在5-6千块钱。
0: 通过村企共建模式，丘陵沟镇的产业发展红利持续反哺乡村民生。唐家店村以117万元固定资产入股村企联建项目，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每年投入4万多元用于发放村民福利。
2: 大部分居民的这个合作医疗啊，都有企业和村里边这个联建的这个收益来为老百姓做福利吧。
3: 持续深化村企长效合作机制，以龙头企业带动周边村庄抱团发展，让产业更强，群众更富。
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5: 98岁老兵洪图用热血践行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他先后荣获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用一生诠释了一名老兵的忠诚与担当。请听报道。
6: 洪图1928年出生于山东平度，年少时随家人来到吉林。1948年洪图参军入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他随部队奔赴朝鲜前线。2年多异国征战，数百个日夜坚守，洪图始终冲在一线。战场上，洪图既要做好官兵思想工作，鼓舞战斗士气，还要冒着炮火转运物资，抢救伤员，保障通信畅通。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他，始终把使命放在首位，并多次获得嘉奖，被战友称为最可靠的政工尖兵。
7: 我们要奋进努力，早日建成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
6: 如今98岁高龄的洪图依然保持军人本色，一枚枚军功章不仅记录着烽火岁月的荣光，更承载着赤诚与坚守的家国情怀。
8: 退役军人张吉林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如今是一名公安辅警。退役31载，他始终保持军人本色，3次在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扎根平凡岗位，默默奉献，以热血和担当践行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铮铮誓言。近日张吉林获评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请听报道。
9: 在白山，认识张吉林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身形消瘦，笑容腼腆，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可正是这单薄的身躯，却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2020年6月的一个深夜，张吉林在一家便利店购物时遇到歹徒持刀抢劫，他没有丝毫退缩，冷静寻找时机，一举将歹徒制服。
10: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着两名售货员是女生，吓坏了。我在部队待过，虽然脱下军装，但还是一个兵，就得往上冲，不能退。
9: 2020年9月，一名女子在7楼阳台遇险，危急时刻，张吉林再次挺身而出。他从邻居家翻越阳台，稳稳将女子抱住，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除了多次舍身救人，善意也流淌在张吉林日常的点滴中。开出租时，他捡到装有数千元现金的背包，分文不少归还失主。血库告急时，他与其他退役老兵共同献血。2021年，张吉林被特招进入公安系统，成为辅警。身份虽然转换，但他依然保持着那份热心肠。
11: 他3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是我们公安干警学习的榜样。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危险，依然选择逆行守护，向善而行。
10: 国家培养了我，部队锻造了我。虽然现在身份是辅警，但责任是一样的。只要群众需要，我就一定会尽自己所能。
5: 吉祥新闻消息，连日来各地全力推进汛后清理修缮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月1号晚，长春突降大到暴。

0: 暴雨，在城区低洼易积水点位，市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岗值守，规范设置警示标识，及时清理排水口杂物，有效防范处置道路积水安全风险。在城区防汛指挥调度平台，工作人员依托可视化大屏，动态监测城区主干道、下穿桥隧、地下空间等关键区域雨情，及时调度做好排水工作。8月1号7点至8月2号7点，公主岭市出现阶段性强降雨，玻璃橙子镇迅速启动应急机制，组织专人专班开展全域巡查，完成危房排查43户，特殊群众转移126人。连日来，汪清县天桥岭镇有序开展生活物资发放工作，工作人员在镇政府院内集中清点登记搬运各类生活物资，再按需分发至各村屯。
1: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本期的穿越时空看见你，听博物馆长讲吉林宝藏专栏，我们走进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了解一面珍藏多年的红旗背后的隐松故事。
2: 这面战旗属于傅海宽所在的乌兰架海公社。1975年12月，傅海宽到任全国县委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队踏查水源。当时的查干湖几近干涸，严重影响了周边生态。他带领技术人员一处处测量落差，一寸寸勘察地质。9个月的踏查之后，方案落地，利用松花江与查干湖8米的自然落差，从杰拉兔乡西堡屯村东南角松花江左岸引水，修建一条全长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在引松工程誓师大会上，傅海宽提出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他率领全国县8万多名干部群众，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浩大的引松工程建设。乌兰架海公社曾集结3000余名群众，寒风酷暑中，泥泞沟渠旁，红旗猎猎作响。没有大型机械，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土方从沟底往岸上运，坡太陡，马车使不上，就用小车推，手磨出了血泡，胶布一缠，继续干。工地上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木架子铺扇布，或者挖地印子。工程建设的几年里，傅海宽的身影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挖土、清淤、修渠，样样带头干。1984年8月23日，历时8年建设的引松工程全线竣工。当闸门开启，水花奔腾的那一刻，这位轻易不哭的汉子满眼泪水。我们引来了松花江水，圆了全国人民百年的梦啊！昔日热火朝天的施工战场早已归于宁静。半个世纪以来，这面红旗承载的精神从未褪色，是激励一代一代人守土尽责、奋勇前行的精神财富。
0: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抚松县举办青春有为身边有你青年人才座谈交流活动，聚焦青年培育、人才回引、乡土赋能三大主线，推动县域发展与青年成长同频共振。抚松县地处长白山核心区域，生态资源富集，人参、旅游等特色产业优势突出。今年以来，当地持续健全青年人才跟踪服务机制，常态化开展社会实践、岗位推送等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学子返乡创业，扎根基层。
1: 近日，现代京剧《红灯记》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大剧场精彩上演。《红灯记》取材于革命年代的热血故事，剧目以普通革命家庭的生死抉择，诠释了忠贞报国、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院团名家联袂献艺，以醇厚京腔精湛演绎，重现红色经典故事。
0: 7月31号2026长白山之下文化旅游季暨白山市首届萧夏露营季在白山启幕。活动依托白山优质生态资源，聚焦清凉避暑、户外露营与体旅融合，现场完成多项文旅跨界战略合作签约。本次文旅季将持续到9月，集中推出70余项文体市集自驾系列活动，打造4条精品文旅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出游需求，激活夏日文旅消费热潮。
3: 央媒听吉林。

7月31号，人民网推出行进中国一根丝全球第一，报道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实现生产经营双过半，产值同比增长 12.4%， 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 10%， 其中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 24%，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51%。 吉林化纤正以碳纤维为突破口，走出一条传统

0: 号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与东环高速公路形成闭合。建设过程中，适合东北严寒气候的新材料、新工艺应用于西环高速公路的波形护栏中，能够有效抵御东北冻土雨雪侵蚀，长期保持稳定防护效能，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
1: 7月31号，央视综合频道推出户外记录类节目《秘境之眼大狂》，报道位于长白山东北路的吉林延边先锋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 98%， 保存着完整的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交错的山林森地与开阔地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狂提供了优质的栖息环境。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李月，监制陈凯峰。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6: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服务在众诚，加好油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0: 我先说说昨天晚上的天气吧。
1: 你先说说昨天晚上你什么感觉吧。
0: 闷啊，虽然说昨天晚上的温度没有往常那么高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闷。
1: 哎，所以这一天
0: 啊
1: 这种天大家千万要开开心心，不要生气。
0: 嗯，
1: 因为这一天你要生气生的是闷气。
0: 真会劝人啊。那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我先提前透露一下，反正今年要是想能喘上来气儿，指定是在立秋之后了。立秋之前的这些天都是这样的啊，潮湿度也很大，
1: 就是呼哒呼哒呼哒倒着短儿。
0: 嗯，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东部和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33到34度，最低气温延边2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3到27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也有27度了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东北部松原有小到中雨，白城西部和南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2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
0: 我这个前两天看一个博主出去玩啊，我就想那山西不热吗？后来我一看天气预报，山西真比咱暖和，他们夜间的温度才22、23度啊。
1: 就是咱们跟他们不是一个天气系统
0: 啊，
1: 就是他们该热的时候咱们不一定热，他们该冷的时候咱们也不一定冷。
0: 哦，
1: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0: 哎呀，所以看来啊，最近这个热天大家还是在家少动为妙啊。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天热如果不出去的话，是不是很多人就选择在家刷刷短视频，打打游戏啊？
1: 哎，
0: 你看，根据央视网的报道，一家三口网络打赏消费超过650元，
1: 多多
0: 啊，不是650万元、啊。
1: 对，你再说一遍，650万元
0: 。哎呦，真有钱啊！
1: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0: 打赏给谁了？我想知道。事后呢，这家长也挺有正事儿啊。刻意包装成孩子偷偷乱花钱，试图通过诉讼让平台全额退款。哦，还想钻这个规则的
1: 问题是
0: 漏洞。
1: 你看这事儿还没完，到这儿大家已经觉得有点毁三观了，说这家长你怎么能这样呢？
0: 嗯，
1: 但是这事儿还没完呢。
0: 嗯，
1: 在他这个要起诉什么又这个又那个的时候，这个期间啊，其中一个涉案账号不仅没有停止打赏，反而又继续充值打赏，多少钱？猜，16万多元。
0: 哎，怎么这么有瘾啊？这么有意思吗？
1: 哎，那么最后啊，这个法院也如大家所愿，驳回了原告全部诉讼请求。那么这个案件宣判之后呢，原被告均服从判决啊，没有异议啊，这个判决目前已经生效了。这个事儿就是我从头看到尾，这字儿我全认识，但这个事儿我真没看明白。
0: 嗯，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个事儿，首先我得承认他们真是有钱，就是650万，再加上后面的16万，就是将近700万，说打赏说打就打出去了。问题是人家打完，你要是有钱，真有钱打了也就打了，就是随手当小费。我650万对我来说不当回事儿，但是你还想往回要
0: 啊？
1: 而且通过非正常手段，让大家觉得非常毁三观的操作手段，想往回要
0: 啊，赖孩子身上
1: 要的同时还在继续往外赏，
0: 嗯，
1: 这到底是什么操作呀？
0: 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有过打赏的经历吗？
1: 嗯，
0: 啊，还是说看看热闹从来不打赏？
1: 我就是想赏，我也没有那个能力赏啊。
0: 3块5块的，
1: 我都觉得大家应该赏赏我，让我过上像样的生活。
0: 不是那个抖音上他买那东西叫什么？我因为我没打过赏啊，我不知道，就是什么1块2块的。我宁可有的时候，我要是觉得这个主播特别好，我买一个他推荐的东西，我也不会去打赏。
1: 我真的，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觉得有点惭愧。我觉得好像我有点抠。

0: 抠
1: 啊，就是这个钱，我觉得花了之后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让我自己不认可，这是什么人在干这个事儿？
0: 哎，
1: 就是如果你可敬，你是一个需要打赏支持的主播，我也不
0: 生活上有困难，
1: 我也不会给你现金打赏。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用现金打赏对你对我都是一种人格侮辱。
0: 哎，大家对于打赏这件事情抱有什么样的观点啊？什么样的态度？可以编辑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总刷短视频是不是视力下降的厉害呀？那我们提醒大家，每天早餐过后啊，您都喝一袋伊诺叶黄素保护眼睛呢，来试一试，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所以天天都喊您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那么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啊，铁路也迎来了学生旅客出行的高峰期。那么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0: 这个预约功能呢，是从8月1号开始啊，一直到30号，在2026级新生当中可以使用。那么，如果您是2026级的新生旅客，在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核验之后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进入新生入学板块，就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呢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
1: 那么同一个账户啊，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1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席别的组合，可以选席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这个普通旅客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就是动卧，大家常说这个动卧，这各种席别。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订订单这个提交之后呢，相关信息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但是可以在车票兑现之前随时取消。
0: 近日热搜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根据网友讨论，不少求职实习阶段的大学生将电子邮件当作微信随意发送，缺少标题，称谓混乱，这个行文也是口语化，附件遗漏等问题频频出现。哎，我有相同的感受啊，就是过去我们想交一些材料什么的都是文件的形式嘛，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图省事儿，他就用微信留言的方式啊，把这个要交的内容发给你。
1: 其实这个事儿是很早以前我就关注到的一个现象、就是、
0: 啊，不排版。
1: 我家小闺女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曾经跟她说过，我说你说话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要区分场合使用语言。你平常就是那时候咱们在节目里也聊过，年轻的孩子网络语言对他们影响非常大，就是语言的使用的随意性特别强，就是不太在乎这种正规的礼仪的规范使用。
0: 嗯，
1: 那牵延到这个书面语的应用，比如说这个写一个邮件啊，他觉得、那我平常我们同学之间发邮件也。

0: 都是啊，今天你吃饭了吗？
1: 嗯，
0: 放学我们怎么样？
1: 也不换行，
0: 它可以当做一个社交软件来使用，但是你别忘了，它有工作用的这个功能。你比如说递交一个这个应聘信息啊，你提供一个你个人资料啊，这些都是要以公文类似公文形式，有固定格式要求的。包括你给一个陌生人写一封信，
1: 嗯，
0: 也是要按照写信的格式来写的。
1: 就是你没有称谓，没有落款也就算了，中间还不换行，标点符号都点错，哎，我真是服气啊！
0: 哎，
1: 不少网友就呼吁了，说这个邮件礼仪呀，也应该纳入礼仪课程。也有人认为，职场沟通早就已经多元化了，繁琐的礼仪不利于提升效率。其实呢，国内众多高校近年来已经将邮件礼仪放入了教学内容之内。
0: 哎，比如说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就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邮件礼仪指南。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啊，研究生整理的这份学生版邮件礼仪指南，涵盖邮箱的选择啊、主题、附件与链接、邮件发送设置等七大模块，结合师生沟通、科研协作、求职发展等六大场景，给出了实操指南。这个指南表示啊，邮件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个人专业素养与学术态度的直观体现。在医学科研还有日常办公之中啊，一封规范得体的邮件，既能提升沟通效率，减少协作成本，也能为自身积累良好的学术与职业口碑。从邮箱选择到正文的撰写，从附件处理到发送检查，每一个细节的把控都是高效沟通的起点。希望这份指南能帮助大家在日常工作与学术交流之中，以更专业的方式推动科研与事业的顺利开展。其实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承认啊，
1: 嗯，
0: 我在这邮件使用上曾经被别人指责过
1: 啊，
0: 就是之前
1: 不规范，
0: 之前在北京给另外一个、啊、国外的一个电影厂家，
1: 嗯，
0: 就是给他们做剧本译制嘛，
1: 嗯，
0: 发送一个邮件进行沟通，然后人家就回了一句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是说英文意思不到，是格式写错了
1: 啊、哦！人家找不着重点，
0: 他能看明白。
1: 你跟谁说呢？你说什么呢？
0: 后来见过面，我说你是不是故意找茬？他说我们不接受格式不正确的邮件。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我就告诉你，我看不懂。
1: 哦，他就跟那个机器批卷似的啊！你不按我这格式来，我就给你判错啊！
0: 对，他就是说，你这是一个正常应该做到的。如果你连格式
1: 不礼貌。
0: 都随意篡改的话，我质疑你的工作认真的态度。
1: 至少说咱们在上学的时候是学习过信件的格式，对吧？你给谁谁谁写信，它有一个格式、
0: 嗯、
1: 但是可能现在的人不怎么写信了，所以是不是在小学初中就没有这一课了，他就不懂得这个写信留言的格式。
0: 其实到大学再开始邮件礼仪啊，这有点新颖的东西啊。其实从小学中学我们就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关注到各个方面的礼仪规范、
1: 嗯、没错啊，你这个人具备基本的素质嘛啊。始终有你说这天太热了，什么时候能凉快，啥时候是个头啊，我不跟你说了吗，过了立秋就是头。
0: 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个啊，就是大家也来探讨、
1: 嗯、
0: 你在特别热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到卫生间用这个水龙头洗手、
1: 嗯、
0: 一般都会用凉水吧、
1: 嗯、
0: 你觉得最快速让你感觉体感能迅速凉快下来，你用这个水龙头的凉水冲洗或者拍洗哪个部位能快速让你感觉非常凉爽？
1: 手心吗？
0: 不是，
1: 额头。
0: 你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哦、
0: 我的习惯是在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胳膊弯
1: 哦，
0: 用凉水冲洗一下，马上你就心自然就静下来了，
1: 和那个高烧降温的时候那个穴位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嗯、
1: 哎，就是这两天热的呀，哎，我今天早上和朋友聊天还说呢，我说以后据说明年比今年还要热，当然了、
0: 哦、
1: 因为厄尔尼诺现象肯定会一年比一年更热，可能将来等到我的孩子那一批人长大之后，他们就要过迁徙的生活了，不然的话你看特别热的地方真的夏天已经不适合生存，他没法出门。
0: 但是今年夏天我非常佩服我自己、
1: 嗯、
0: 就是我过得非常低碳，
1: 嗯，
0: 到现在依然坚持没安空调，我又买了一个大铺扇，
1: 哦，
0: 哎，觉得扇扇。

0: 子的风比空调还舒服。
1: 那怎么睡？不黏吗？晚上？
0: 是黏，要晚上还要起来冲一下凉。
1: 给你点赞啊、
0: 感觉在东北过出了南方的生活习惯。
1: 没说吗？山西都没有咱们热。我昨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大家这两天如何解暑的，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睡眠怎么样都可以来聊。有没有热的？
0: 一晚上洗几回啊？你一天洗几回澡啊？
1: 我基本上起三回吧，一晚上啊。擎天柱，哎呀，你看人家虽然天热啊，这一早上这早餐不能糊弄，葱油菜心、青椒炒肉、水煮大虾。哎，就是早餐能吃下去干米饭和炒菜的，我也是很佩服啊。我同学今早上吃的红烧肉啊。
0: 我觉得你把这个大虾放到最后说出了气势。
1: 嗯，
0: 我以为你要说水煮沉浮。水煮大虾呀。
1: 大虾煮沉浮。哎呦，希望给我们发来了照片，是咱们那边在下雨是吗？哎，现在就是下雨都不解乏了。
0: 嗯，
1: 以前说下了雨就凉快了，
0: 对对对，
1: 现在下了雨更潮。
0: 周五还是周六下了一场，就是傍晚天刚黑那阵下了一场雨，我觉得哎呦，今天晚上应该凉快了。
1: 嗯，
0: 我还特意趴在窗户那儿，发现下了雨之后风反倒没了，没有风了，
1: 更是一股潮气把你包裹、啊。
0: 而且那雨下的就感觉不解馋。
1: 嗯，
0: 下完之后外面这个恰好温度没下来，湿度倒上去了。
1: 越来越像南方了啊，厄尔尼诺现象真不是吹的
0: 啊！如果照这样下去，咱们东北可能会出现桑拿天。
1: 嗯，已经出现了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如果您总感觉腰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抽筋儿啊，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哎，一检查您看看是不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不能，我这牛奶钙片都跟得上，怎么可能缺钙？其实是因为那个钙呢，你是吃了，但是它没留住，又排出去了，吃多少排多少，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啊。所以专业补钙呢，我们推荐国民大牌国和堂。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钙里边才舍得添加，价格是很昂贵的啊。它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直接给你送到骨骼里，哎，并且把它锁在那个里边，别乱跑，真正做到钙入骨了，起效果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咱们是暑期特惠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是秒杀价仅38。三效同补，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活动9号结束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我看刚才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海龟购物的龟是归来的龟啊，不是那个海龟购物的龟，是乌龟的龟，是大海里的一种动物，不是从海外回来的、这个海龟啊。石中游，你说今年夏天老天爷的玩笑开得有点大，人家是认真的，人家没开玩笑啊。希望说我们白城啊下大雨了，温度也降下来了。
0: 说今年这老天爷有点太热情了，
1: 嗯，
0: 就是热情的我们有点接受不了了。
1: 哦，说这个久违的凉爽啊，好舒服！哎呀，那可真羡慕你们啊，白城。我后来才知道，很多时候白城的温度是很高的。
0: 嗯，白城那么热吗？
1: 对，高温的时候是很高的。我有一次我还问赵飞，我说因为咱们报天气预报经常最高温就是在白城，
0: 我怎么感觉白城按纬度比咱们还靠北呢？
1: 不知道，不知道啊，因为赵飞家不是白城的吗？我就特别注意的这个事儿，我说哎，感情你老家那块儿比长春热？他说是的，他说那边热起来的时候就是高温很高的啊，前两天37度嘛。
0: 哎呀，
1: 嗯，所以他们稍微降一点儿，他就觉得挺凉快了啊。好，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啊。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了，对感冒灵口服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了统一的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证持有人在今年的10月15号之前要完成修订并且进行备案啊。就是说 国家药监局呢，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的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感冒灵茶的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和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

0: 项等进行了修订。哎，就是你这个警示语里边应该包括什么呢？本品含有乙酰胺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者含有酒精的饮料。
1: 嗯，就是拿它当头孢同等处理。
0: 嗯，
1: 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喝酒不能吃头孢啊。
0: 哎，
1: 这肯定是的。
0: 同时呢，要求不能同时的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
1: 哎，你可以理解为这东西比较毒，你吃了它就不能再找别的了啊。
0: 哎，
1: 找别的，
0: 就是
1: 它来打架。
0: 就是这个感冒药的成分里边已经有这个退热的成分了，所以你就不能再同时吃退热药。
1: 两款同效的药，那药效叠加，有可能你的机体承受不了。
0: 嗯，
1: 最后就下面这个啊，咱们大家可能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密切的，就是这种药吃了之后你不能开车呀。
0: 嗯，
1: 开车、开船、驾驶这个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啊，这都是不能的。这我们平常大家经常上班开车，你比如说昨天晚上热大发了，我热伤风了，觉得吃个感冒灵，哎，今天没啥事儿，但是不行，你晚上吃了，早上起来这时候可能药还没有完全衰退呢。
0: 嗯。咱们因为上早班嘛，我很有同感，就是我上节目的时候如果感冒了，我就不吃感康，我会困起不来。哦，特别难受，我就宁可挺着感冒。
1: 所以
0: 我来上班，
1: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一个感冒药，它分白天和黑夜的嘛，
0: 啊、
1: 叫白加黑。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努力想让大家白天吃这个药的时候没有困倦的感觉，
0: 嗯、
1: 晚上吃了药可能这个困倦的感觉比较明显，不耽误什么事儿、
0: 哎，
1: 你就睡了，
0: 还是比较合理。
1: 但是现在有很多这个感冒类的药物啊，吃了之后真的容易让人产生昏昏欲睡的感觉，这时候你的
0: 黏黏糊糊
1: 判断呢，可能操作呀、反应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差异。这时候如果你从事一些精密的动作，就容易有动作变形。
0: 哎，所以这个提醒还是非常及时的啊。接下来说一个好消息，国内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到长春了，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啊，平时要是拍商业广告都是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得达到五位数，普通人是很难约得到的。我们说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是很自然的，它是光影啊、构图啊、情绪捕捉的一个摄影艺术。今天呢，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的成片，价格只要399。
1: 哎，而且现在在限时降价100块钱，到手只要299。而且啊，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之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美摆台一个。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俩字儿，先锁定名额再说吧。
0: 蜗牛说，周一快乐呀，我在老家农安听节目呢，我们农村的房子都有北窗户，所以南北通透不热，白天在门洞里待着更不热了。
1: 这个炫耀啊，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我们家的房子还不仅有北窗，还有北炕呢。
0: 屋顶还通风呢。其实我觉得农村不热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汽车尾气不多。
1: 嗯
0: 啊，
1: 空气流动好。
0: 哎，我们家不是在这个伊通河边吗？我们小区的温度就比外面的温度要稍微低一点点，你走到马路上就是那些汽车发动机的那个热，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温度又提升了一两度啊。
1: 因为你家在伊通河边，一个是绿化比街内要多，
0: 嗯，
1: 就有树比较多，
0: 嗯，
1: 还有你靠水边，水是调节温度的，
0: 嗯，
1: 那
0: 潮气也真大呀，
1: 肯定比别的地方要凉快。这是正常的，
0: 所以这个咱们尽量出门的时候呢都低碳出行啊，也是保护我们的地球。听香流水说海龟购物，海龟购物没有链接。海龟购物是小程序啊，是你在小程序里边搜索海龟购物啊就可以了。我把这个厂家的电话再给您回一遍啊，您可以打电话也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很多家长啊，为了护眼灯 为了给孩子护眼，专门呢就买了护眼灯，还有什么防蓝光眼镜。但是这些产品真的能防近视吗？
1: 哎，医生介绍了啊，说合格的护眼灯是可以缓解视疲劳的，但是没有办法预防或者治疗眼部疾病。那挑选护眼灯的时候呢，建议。

0: 你重点看这几个指标。首先是看参数啊，正规护眼灯产品啊，应该标注国 AA 级照度啊，就是两个 A， 色温是在4000K 左右，显色指数是 RA 大于等于90。RGO 防蓝光危害、无可视频闪等一些指标，再有是看类型 ，LED 灯与白炽灯都可以选用，这个参数达标就可以适合读写使用。还有就是看环境，使用台灯时间，这个需要同步开启室内这个顶灯，就是你不能光开一个台灯，这样单灯照明对眼睛是不好的。屋里最好再开一个灯，减少这个桌面的明暗差别。
1: 哎，
0: 明暗对比太强了。
1: 所以现在有一种护眼灯，就是上下发光，就是它大路灯嘛。然后它是就是像那个落地式的那种灯，然后它上面有光源，就减少你的这个明暗差。
0: 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说你不能在屋里全黑躺在床上看手机，或者说屋里全关了看电影。这看电视的时候，你需要开一个辅助的灯，让墙边有一点亮光。
1: 哎，不管怎么说啊，这个眼睛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您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啊，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光还刺痛的话，就得重视起来，不要拖着，等到症状加重了再调理，不仅多花钱，还得多遭罪啊。
0: 好视力征集眼贴26年大庆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咱们今天啊，这个听众只要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门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啊！这可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福利啊！只要现在订购，先多给78元征集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这个柔软的夏凉被。这个节目结束之后那就没有了，所以要快点下手，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现在正是暑期的盛夏时节啊，峡谷漂流一跃成为了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凉快嘛啊。在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记者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的救生装备，跟随人流登上了漂流船。而开启之后呢，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没有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的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的石块刮擦船身，发出刺耳的声响。哎，言外之意就是很危险啊！一道大浪劈头砸来，皮艇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就翻进了河里。近一个小时之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哎，也是随处可见。景区人员表示说，哎呀，这很正常嘛，整不好就翻船，你玩的不就是这个刺激吗？一切看造化。然后呢，就一车一车的伤员往外拉。
0: 哎，人还说了，说捞起来继续漂啊，包捞包漂，就是你掉水没问题，不用害怕，我们包捞啊。这个翻船概率多大呀？50%。
1: 嗯，
0: 我们就是挑战不可能呢。
1: 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出门玩啊，安全第一啊，安全第一。哎，这种游戏啊，这种景区的娱乐设施，
0: 除了这个漂流，还有什么这个荡秋千、野外荡秋千，你要当心了，这个设备到底可不可靠，一定要注意安全性。
1: 哎，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美味啊，正宗的潮汕牛肉丸，牛筋丸，肉香纯正啊，鲜嫩弹牙，特别适合夏天吃。牛肉丸呢是细嫩多汁款的，牛筋丸呢更是经典，它裹着细密 Q 弹的牛筋颗粒，越嚼越香啊。夏天不想繁琐做饭，不想吃油腻的饭菜，你就煮两个咱们的牛肉丸，省时省力又营养啊，在家就能吃到地道的潮汕风味，日常加餐、正餐配菜都合适。原价是40块钱一袋，今天直降到底，4袋牛肉丸每袋半斤，再送沙茶酱、蒜头酥各4包，全套到手才119块钱。
0: 哎，你掐指头算一下，一袋才20多块钱，这个占。